0: 您折叠手机它耐用，而你刚才问我的 SGS 呢，不光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功效啊。也就是说，不是你说的产品有效，那就真的有效了。
1: 是，
0: 通过它这个测试以后，真的有效，它才给你这个认证。那还是一句话，我口说无凭，我拿出点证据啊。啊，
1: 哎呦，有备而来呀。
0: 那厂家寄来的，我给你看看啊。啊，你过来点，你看看这儿 ，FDA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啊，
1: 对 ，FDA。啊，
0: 给大家也看看。啊，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的 FDA， 啊，那么再来看一个，就是你刚才问我的。这个大了
1: ，SGS， 看得清楚
0: ，GS，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品质呢才会更加好。它呢就从那个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它又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1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1: 好复杂呀，感觉
0: 是啊，
1: 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0: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的，我打听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
1: 那肯定，
0: 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哗，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1: 贵呀，外面的价格不好谈呢。
0: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1: 纯。
0: 对，那这个品质是不是？是100%有保证。但是我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刚子，这还不够
1: 哦，还不够，
0: 你还要看这款磷虾油磷脂的含量。
1: 磷脂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磷虾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磷虾油去看了吧。很多的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磷虾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而我选的这个进口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哦，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也就是我说到的磷脂，它的含量高达56%。哎呦，
1: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这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磷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磷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以及我们对健康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磷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磷脂型 型的一

0: EPA DHA， 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以及抗炎和脑功能方面的健康。
1: 我们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
0: 啊，
1: 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是，
1: 这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你理解的很对。我还是那句话，叫口说无凭啊，对不对？
1: 他有报告吗？
0: 呵，我刚提起这个，对对对对。来来来，你离得远，我让刚子来看吧。
2: 看看。
0: 刚子在这一行，就我手指的这一行。
2: 哦，大于等于56%，在这儿呢 啊。
0: 给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一看。
0: 大于等于56%啊。这张看完了，我们再看第二张检测报告。刚子，看到这一个，
2: 这一个红章啊，
0: 红的印章，是不是印着检测机构的红印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2: 哎，好嘞。哎呦，饶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磷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
2: 啊，
0: 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这个。
2: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2: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磷虾油啊？
0: 啊，行啊，
1: 吃吧，都馋了半天了。
2: 立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什么味儿啊？
2: 哎，挺好吃的
0: 啊，
2: 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
0: 啊，
2: 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
0: 啊，
2: 口感不错。
1: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
2: 啊，
1: 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对不对，阮老师？
0: 对对对，
1: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多多，
2: 这有这么多呢，
0: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啊，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磷虾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磷虾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咬起来那个感觉，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是不是？
2: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1: 我能看清。
0: 你能看见吧？
1: 对。
0: 你说这个磷虾油，它怎么这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2: 对呀，这是普通的，
0: 是不是？这说明它不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磷虾油哪个更纯呢？
2: 这个纯。
0: 这个进口的这款
2: 对
0: 更加纯了，是吧？
1: 对，
2: 还真是哈，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1: 对，
2: 这一大滩
1: 就很明显，
2: 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是，
2: 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
0: 是，
2: 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
2: 啊，好。
0: 那么观众朋友，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这个两小碟同样的油
2: 哦，

0: 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1: 剪开，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零下油，来吧。
2: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
0: 啊，
2: 好啊。
1: 哎呀，差不多了
0: 啊，
1: 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
0: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零下油，
1: 来
0: 来，
1: 您，
0: 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零下油啊，咱们再看一下。
1: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啊！
1: 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
0: 啊！
1: 你看你这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磷虾油的溶油效果好。
1: 哦。
0: 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
1: 嗯，
0: 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里各多滴一粒磷虾油，
1: 嗯，
0: 啊，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嗨，磷虾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儿。邀请你帮个忙了，
1: 嗯，
0: 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零下油，
1: 嗯，
0: 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零下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
1: 哇，这对比这太明显了、啊、这厂家进来的这个磷虾油啊、嗯、你看磷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0: 是、啊、
1: 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
0: 嗯，
1: 是不是、啊、还分层呢、
3: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
3: 啊，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0: 来放下吧，
1: 完全成功，
3: 完全不一样，
0: 试验，
3: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啊、
0: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磷虾油两种不同的磷虾油进去以后，
1: 嗯，
0: 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3: 是
0: 是不是，
3: 对，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零下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
3: 嗯，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嗯、说明啥，它不纯、
3: 啊、
0: 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1: 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零下油好啊、
3: 嗯、
1: 咱赶紧团购啊，
3: 对，
1: 大家都着急了，
0: 刚子、啊、就是因为这么好的零下油、
1: 嗯、
0: 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那价格不太好谈，
3: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啊、您一定会成功的，
1: 加油啊杨老师、
0: 嗯、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
1: 嗯、
0: 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
1: 嗯、
0: 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嗯、
1: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0: 嗯，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3: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3: 不是
1: 啊，
3: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3: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呢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
1: 嗯
3: 啊，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
0: 嗯，
3: 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
0: 嗯，
3: 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 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0: 啊，
3: 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0: 啊
3: 啊！
0: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3: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
0: 嗯，
3: 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

0: 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血压计，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呐、头疼啊，这都经常的事儿，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儿，
1: 这个看来这位微友啊，对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么我现在说实话，这个价格呢还没谈拢，您呢就等着想团购啊，囤够了不是？
2: 对，
1: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而且关键你花了钱你去用它，它得有效。
2: 对，
1: 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这一款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价格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谈不拢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啊，您呢也不要太着急，您等我继续再去谈谈，如果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我马上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节目里就通知大家了，您呢就需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可以了。
2: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他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1: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强素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的？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亲。

0: 上是好转，事实吓你不起慌。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将其会是每晚7:30，《风潮》，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开始上课。
1: 你记得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0: 然也。
1: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0: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0: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1: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2: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2: 你就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鹏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

0: 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
1: 么。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

0: 你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啊，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诚恳点。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喊吗？
0: 张六娃！张六娃！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
1: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我。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谈什么呀？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

0: 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念恩幺幺七，你别跟别人说啊。
1: 幺幺七是什么意思？
0: 幺幺七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幺幺七。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来，
5: 我还真饿。
3: 哎，让开！
2: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2: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7: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2: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
7: 管事
5: 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7: 放
5: 手！
2: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哎，
5: 再说一遍！再说说一遍！
8: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8: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7: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8: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
1: 赶紧走吧。
2: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0: 对，得把肚子填饱
3: 了。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2: 哼，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1: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4: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竟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还他妈嘴说，相信老子崩了你！
5: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3: 算你小子识抬举，
5: 咱走吧。
3: 大哥，走。
6: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了肚子。来，坐，兄弟们。陆正，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的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2: 哎，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

0: 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1: 就是，我们村出了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儿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呢？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3: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4: 不知道。
0: 不是117，
4: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4: 特战局，
2: 对不起，对不起，
4: 误会，误会，
2: 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坐坐坐，
5: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5: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6: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出来。
6: 来，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走吧。
8: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9: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8: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9: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8: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9: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份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8: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9: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5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8: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速度有点急，撞了。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改平。

0: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站住！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行，别喝了，别喝了。
3: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
3: 白活了你。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送你回去吧。
2: 我也回去
0: 了。哎，回。
2: 这么
0: 快？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2: 官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2: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了，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他一会儿。

0: 呢？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勇往直前。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

0: 真的免费送！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一准像在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他有一啥？赶紧打电话吧！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呢，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 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2: 没错，说到。 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砂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
1: 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
3: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 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利剑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
3: 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 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

0: 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比较近，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2: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3: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2: 太白，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3: 有问题吗？
2: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3: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0: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2: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冯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3: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4: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5: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6: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6: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7: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8: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陷在这里。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5: 谁呀？
8: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

0: 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1: 说吧，让我干什么？
0: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1: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0: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0: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罗。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了，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您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龚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欠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家干快点儿，再这样下去，拿我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能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就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天，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8: 啊？
7: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就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了。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你这个骗子！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0: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小珍。
1: 没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彩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

0: 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

0: 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何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すぐに重慶の表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らおう。
1: 必ずやこんな奴を背負わせ。
0: は
2: っ。爷，
3: 简单。
4: 嗯，老总，
3: 杨明亮呢？
4: 不上班了。
3: 不是你吧？
4: 是。
5: 情况怎么样？
3: 走了，
4: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3: 哎，你呢？
6: 我和胡克去了龚立伟家里，跑了。
3: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杨明正，走吧。
5: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6: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5: 走。
7: 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龚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威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哎，小战，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0: 小队，
3: 你去哪儿？
0: 没事，没事，
3: 快，请跟我，
0: 跟不动。
3: 快，走。 你糊涂！你跟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3: 你还嘴？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0: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3: 继续查。
0: 是。
3: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2: 我们
1: 听候局座指示，
2: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2: 滚！
0: 是。
2: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笑>
0: 梁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4: 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了，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贡州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看，
0: 皇军威武。
6: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小了。
0: 啊，龚先生。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7: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6: 我有罪。
7: 那是。

0: 各为其政。啊，现在共产济南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父兄。
1: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2: 不敢。
0: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你们有办法破译吗？
3: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2: 会讲好。好，
0: 老三，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2: 可以，
0: 给共产党翻译一下。
1: 共产，密西密西进。
3: 惭愧，惭愧。
2: 请，
3: 请，请。

0: 出发了。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公寓文件箱子，他快把家底儿给豆子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真情认了。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1: 注意安全。
0: 谢谢。
1: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2: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1: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2: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1: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亚飞？
2: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1: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大。
2: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1: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女，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役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0: 伸手。
1: 来人，
2: 社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店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探。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0: 心，这是一个套路。
1: 我们针对巩卫宇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的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周家。

0: 喂。
1: 喂，徐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2: 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文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玉良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况。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2: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铲除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哎呀，我要真被鬼子杀了，那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2: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我真以为啊，你要替你哥哥报仇。
0: 不许提这个。
3: 所長、ゴンの母親が死にました。
4: そうか。

0: 한 분이 있어야 돼.
1: 이제 나 들어가거든요.
2: 아이. 그래도 我々の 手の者が権の実家で怪しい様子を見たようです。
0: なんでと？

0: コちゃんにとって都合がいいから
1: な。凯文的本事我知道，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2: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

0: 小婷，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
1: 这是我的私事。

0: 1亿的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
1: 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线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气饭，不要大气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

0: 囊括了中国银元购的十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

0: 了十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这情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恒。

0: 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彰显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

0: 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范围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开市，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听情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寄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1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搬家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一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1: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南局。
0: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1: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手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南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

0: 还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1: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2: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
3: 小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
2: 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0: 行了。

0: 年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
1: 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您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上那班，上那班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了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7: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立委，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8: 自裁。
7: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8: 我要给玉海报仇。
7: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

0: 你现在已经不是风筝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1: 但我至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3: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
2: 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3: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3: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3: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3: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3: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3: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不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3: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3: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

0: 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1: 啊，有什么证据吗？
2: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说
3: 过
7: 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8: 梁飞，梁。
9: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0: 行啊，

0: 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心的谢谢河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邓老人真具有小道，
1: 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1: 我希望你明白，
2: 你的性命和战局已息息相关。
1: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4: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5: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1: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4: 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4: 该。
1: 散步に行くぞ。
0: はい。

0: 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

0: 升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

0: 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

升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豪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不少地方还会有阵雨现身。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萍乡和吉安市的西部、赣州市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大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南和赣中的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局部还可能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隐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识破骗子一切。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

0: 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3: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5: 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辞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2: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5: 梁飞了，
6: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快点！
5: 过。
6: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1: 你这个小子，你还真有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包局
2: 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1: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 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走。宋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是。
0: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3: 真没死啊！
4: 据说穿了防弹衣，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3: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3: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1: 属下知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5: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3: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6: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7: 报告，海文带到。
0: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0: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
1: 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0: 哎，甄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1: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2: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3: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4: 谢了，
0: 没事。
5: 公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6: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5: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7: 大
5: 人，好。半十両なん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7: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5: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6: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5米左右的电网。
3: 梁飞，
0: 啊，
3: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0: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8: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的特战犬怎么会？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

0: 一个人合适。
1: 谁啊？
2: 喂，梁飞。
1: 找我有事。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1: 我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1: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啊？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立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

0: 还真有一请求。
1: 嗯，尽管说。
0: 哼，老话说得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1: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0: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0: 谢老师啊，请上这儿，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看就大着门看，别老斜眼，不是做的。
1: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吗？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的。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山火灭了，给我把他给崩了！快走！里面的人出来！
1: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食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桑竹贴。一天温阳散寒，少痰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天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
2: 安度盛夏，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 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 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

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

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都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啊，
1: 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哎，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经常呢是头晕呐、头胀啊、头疼啊。然后他还跟我说是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血脂的药。然后呢还配着鱼油吃。这几天不看咱们节目了吗？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知识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它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2: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1: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

0: 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1: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2: 对，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0: 没错。
2: 就说他们当地哈。
0: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呀、SGS 这些权威认证，这些都是他们产品的一个标配。那么重金属的检测结果要为零，这个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这种药品级的监管就让这个产品的效果就更加显著了，所以呢也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了。
2: FDA， 这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好像是这个认证。它好像是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的标准之一。
0: 对，
2: 就是说通过了这个认证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提供了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
0: 哟，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
2: 之前说过呀，
0: 是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而且这款产品的品质和效果那都是有保证的。
1: 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呢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好啊，那刚才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它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医生，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那它这个业务范围啊特别广，从咱们吃的食品，我们女同志用的化妆品，到你们开的那个汽车，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游轮，甚至我们手机里的那个电子元件，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说，它就给咱们这个化妆品做一个检测啊，功效检测，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有效，也会给折叠手机。他给你做一个弯曲认证，证明折叠手机它耐用。而你刚才问我的 SGS 呢，不光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功效啊。也就是说，不是你说的产品有效，那就真的有效了。通过它这个测试以后，真的有效，它才给你这个认证。那还是一句话，我口说无凭，我拿出点证据啊。
1: 哎呦，有备而来呀。
0: 那厂家寄来的，我给你看看啊。你过来点，你看看这儿。FDA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对 ，FDA。
0: 给大家也看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的 FDA， 那么再来看一个，就是你刚才问我的。 这个大了。
1: SGS， 这个看得清楚。
0: GS，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品质呢才会更加好。嗯，它呢就从那个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它又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1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嗯，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2: 好复杂呀，感觉
0: 是啊，
2: 这么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0: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的，我打听了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
2: 那肯定，
0: 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哗，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1: 贵呀，而且这价格不好谈呢。
0: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1: 纯。
0: 对，那这个品质是不是？是100%有保证。但是我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刚子，这还不够
1: 哦，还不够，
0: 你还要看这款磷虾油磷脂的含量。
1: 磷脂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磷虾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磷虾油去看了吧。很多的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磷虾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而我选的这个进口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哦，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也就是我说到的磷脂，它的含量高达56%。哎呦，
1: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这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磷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磷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以及我们对健康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磷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 更有效地支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以及抗炎和脑功能方面的健康。

0: 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啊，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1: 是，
0: 这也是判断磷虾有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1: 是，你理解的很对。我还是那句话，叫口说无凭啊，嗯，对不对？
0: 他有报告吗？
1: 呵，我刚提起这个，对对对对，来来来，你离得远，我让刚子来看吧，
2: 看看。
1: 刚子在这一行，就我手指的这一行。
2: 哦，大于等于56%，在这儿呢 啊，
1: 给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一看，
1: 大于等于56%啊。这张看完了，我们再看第二张检测报告。刚子，看到这一个，
2: 这一个红啊，
1: 红的印章，是不是印着检测机构的红印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2: 哎，好嘞。
3: 哎呦，阮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1: 是是是，啊，东西很多。嗯，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嗯，有两款磷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哦，啊，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
3: 这个就是进口的。
1: 对对对。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3: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磷虾油啊？啊，
1: 行啊，
0: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3: 一兜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1: 啊。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嗯，什么味儿啊？嗯，
3: 哎，挺好吃的。啊，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啊。啊，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啊。嗯，口感不错。
0: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啊，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嗯，对不对，阮老师？
1: 对对对，
0: 你别给吃完了。
1: 多多多，
3: 这有这么多呢，
1: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嗯，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啊，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嗯。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磷虾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嗯，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磷虾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摇起来那个感觉。嗯，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嗯，是不是
3: 感觉不一样？对。
1: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0: 我能看清。
1: 你能看见吧？
0: 对。
1: 你说这个磷虾油它怎么这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3: 对呀，这是普通的。
1: 是不是？这说明它不纯。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嗯，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磷虾油哪个更纯呢？
3: 这个纯，
1: 这个进口的这款
3: 对
1: 更加纯了。
0: 是，
1: 是吧？
0: 对。
3: 嗯，还真是哈，啊，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嗯，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嗯，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0: 对，
3: 这一大滩
0: 就很明显，哎，
3: 扩得越来越大了。
1: 对，是。
3: 嗯，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啊，
1: 是。
3: 嗯，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1: 还做实验呢。啊，那么观众朋友，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小碟同样的油，哦，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3: 剪开，把滴到这里，
1: 进口的新西兰的磷虾油，来吧。
3: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啊，好。哎呀，差不多了啊，没了，
1: 没了是吧？嗯，行了，这个是进口的磷虾油。
3: 来，
1: 来，您，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磷虾油啊，咱们再看一下。
3: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0: 了啊！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啊！你看你这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1: 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说明磷虾油的溶油效果好哦。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嗯，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磷虾油，嗯，啊，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磷虾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儿。邀请你帮个忙了，嗯，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磷虾油，嗯，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磷虾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
0: 哇，这对比这太明显了、啊、这厂家进来的这个磷虾油啊、嗯、你看磷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2: 是、
0: 啊、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嗯，是不是还分层呢、嗯、
2: 对，
0: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 啊
3: 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1: 来放下吧，
3: 完全
0: 成功，
3: 完全不一样，
1: 试验
3: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啊、
1: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磷虾油两种不同的磷虾油进去以后，嗯，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3: 是
1: 是不是，
3: 对，
1: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磷虾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嗯，
3: 还是分层的，
1: 对，分层、嗯、说明啥，它不纯、啊、或者是质量比较差，哦，
0: 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嗯、咱赶紧团购吧、啊、
3: 对，
0: 大家都着急了，
1: 刚子、啊、刚子刚子、啊、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嗯、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嗯，那价格不太好谈，
3: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啊、您一定会成功的，
0: 加油啊老师，嗯，
1: 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嗯、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嗯、
0: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嗯，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嗯，时间交给你了。
3: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0: 嗯、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啊、
3: 不是啊，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您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3: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呢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嗯啊，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嗯，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嗯，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啊，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啊啊，
1: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3: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嗯，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嗯都带着那个血压计，嗯，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呐、啊、头疼啊，嗯，这都经常的事儿，嗯，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嗯，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嗯，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嗯，就是呢太贵了，嗯啊，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嗯，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嗯、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嗯、啊，就等着囤点，嗯，
1: 这个看来这位微友啊， 对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么我现在说实话，这个价格呢还没谈拢，您呢就等着想囤购啊，囤够了不是？
0: 对，
1: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而且关键你花了钱你去用它，它得有效。
0: 对，
1: 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这一款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价格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谈不拢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啊，您呢也不要太着急，您等我继续再去谈谈，如果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我马上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节目里就通知大家了，您呢就需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可以了。
0: 嗯，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嗯，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还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1: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术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0: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许先生和马女士202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相识半年后就火速闪婚，可短短两年，这段二婚感情便走到了尽头。离婚后，许先生为爱豪掷6万钻戒和10几万现金，低头求和，满心只想追回曾经的爱人。可马女士把钱和首饰全数收下，却咬死不肯复婚。
1: 买了个盖子就过去了。
2: 他说要来跟我复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复婚。
0: 半个月前，男方一纸诉状把马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全数追回10几万转账、高价钻戒。
2: 他把我告了，我就觉得颠覆我三观。
0: 明明想要复合，为何许先生还要起诉马女士归还物品呢？
1: 有没有男朋友呢？我心下了，隐隐约约有，但是我借着钱他都拿了。
0: 马女士既然愿意收下诸多财物，又为何不同意复婚呢？
2: 他带给我的伤害太大了，我就一直不同意。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能让马女士对这段婚姻失去信心？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女士说她看不到许先生的真心。
2: 你要这样说话就太不要脸了。
1: 法院见可以了。
0: 许先生说他看不到马女士的知足。
1: 我受不了他天天要我把我的房子过户上。
0: 一边是砸钱求和，求而不得，愤而起诉的痴情男人；一边是满身伤痛，收钱不复合，满腹委屈的离异女人。许先生和马女士两人被死死困住。
3: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走着走着就偏离了你们最初的初心。
4: 当一段婚姻只剩下金钱和算计的话，我认为这段婚姻其实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
0: 昔日枕边人，如今对簿公堂，10几万财物到底该不该归还？破碎的感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吗？欢迎收看本期《金牌调解》，被金钱撕裂的婚姻。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两位当事人马女士和许先生。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先问一下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们是一对再婚夫妻，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离异了快将近一年，去年的8月27号离的婚。在离婚之后呢，他又来找我要求复婚，因为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带给我的伤害太大了，我就一直不同意。现在他把我告了，起诉我了，我是上个星期三才知道的。问题是他在起诉我的时候呢，他还每天给我打电话，还隔三差五的往我这里来，我就觉得我看不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都想让这边老师专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我跟他能够继续走下去吗？能够复婚吗？
5: 许先生，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只是想听他的意见。
5: 就是指对你们接下来是继续能走下去，还是就止步于此的这件事情的意见，还是对你起诉他这件事情的意见，还是都有？
1: 都有。
0: 许先生言辞简洁，进退可守，他把复婚的主动权交给马女士，同意复婚他撤诉，不同意复婚许先生坚决追回财产。马女士说，眼前这个冰冷的男人和恋爱期间的许先生简直判若两人。
2: 他没回国之前，就是每天就是微信视频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他的前一段是因为丧偶的，我呢是因为是离异，我没孩子。我说两个找一个相好的人，对的人不容易，这样我才下定决心跟他走下去。
0: 许先生丧偶多年，只有一个女儿在澳大利亚定居，他名下有别墅门面，恋爱初期便转给女方10万，诚意十足。马女士国企退休，无儿无女，跟许先生网恋后觉得情投意合，于是在许先生回国后不久，两人就领证了。可刚领完证，马女士就傻眼了，她没想到恋爱时有钱又大方的男人竟然在婚后全变了。
2: 我们拿了结婚证，我就当时跟我的介绍人说嘛，朋友真的由衷的替我高兴，第二天就去给我买了个结婚礼品。后来好朋友呢就把琴都送给我了，我说我根本没有想着要大办，只是说亲朋好友知道我有个家了，就说在一起聚一下吃个饭，跟他商量，他不同意，他死活不同意。 我说我不要你出这个钱，我说我来出，也不同意。
5: 他不同意到底是不同意操办这个事情，还是不同意出这个钱？你弄清楚
2: 了吗？我就搞不懂了，我就怕他不出这个钱，我说我来出。嗯，然后呢，我说我也不是说要请什么主持人那办个结婚那个典礼呀，那个事啊也不用，也就是亲朋好友在一起坐一下吃个饭，就是祝贺我一下就完了，就是这，不同意。那我商量跟他打不过来。
5: 你明确的跟他表示了说，如果这个钱你觉得有困难，我出也可以吗？
2: 对，说了也不同意。
5: 他也不同意。
2: 也不同意。后来我的介绍人说，那你们结婚证拿了，那你就算了，你就去，照个结婚

0: 像。我说那我也可以啊，照个金龙像，我也不说照个很贵的啊，就几有个纪念就行了，照个金龙像。金龙像也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吧？
1: 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了，
1: 他是怎么说的？
0: 我说金龙像我出钱呢，也不同意。
2: 第一点，我身上也没钱。第二，还言之过早，等我有钱了再办那个，再办也可以。他跟我说，他说他妈年纪大了，把结婚证拿了，结婚是吧？我也想他年纪大了也可以先把你结婚证拿到了。他说他请人是吧？照相啊这些东西啊，我也想着缓一缓，缓一缓可不可以？我也跟他说过的，他跟谁要这样做？其实后来还是请别人吃了。其实还不是我出的钱呢。
1: 他说他已经明确跟你提出了，说我可以自行掏这个腰包，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同意呢？
2: 我是个男的，我不喜欢那种。
0: 我只有妥协啊！到现在我还我朋友那个送我的情，我都没办法去回他们的情。
1: 所以你到最后也没有办这个婚礼？
0: 没有，就是我没办法，这边几个好闺蜜，我没办法请他们吃了一餐饭，然后这边的亲朋好友都没有请。
1: 婚纱照照了吗？后来
0: 没有，都没有。
1: 但你其实心里是很想做这些事的。
0: 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还是憋着。
1: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忍着？然后，即便对方给不出我什么合理的解释，我也要忍。
0: 因为我找了他之后，我拿了结婚证，我不想再去了离那个婚。我觉得我丢不起那个人，你知道没有？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因为我父亲在。你去世之前就对我的事情一直关心，他说你还没有一个家。
1: 明白。
3: 马女士不求大办婚礼，就想给这段婚姻一个仪式感。许先生的反对让她感觉到许先生根本没把她当成正经妻子。可已经领了证，马女士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小事就闹离婚，还是忍着一口气继续过。然而颠覆她想象的是，结婚不到半年，两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许先生居然不顾她的反对独自回了澳大利亚，并且一走就是半年。
0: 那个时候他不是当时在澳大利亚嘛，他当时也邀请我到，也要我过去。我说了我签证都没办，他就要我办签证。他怕我的资产不够，就当时就要他的，妹妹转了10万块钱给我，签证没通过。这个10万块钱呢，就一直放在这里，我就一直没有动。生活费没有了，我也没有动这一分钱。结婚证拿了没几个月之后，他要出国嘛，出国之后他要我把这个10万块钱转给他，我把这个10万块钱也转给他了。在办签证的这些费用啊，机票钱啊，一共差不多6000多块钱吧，就7000块钱，因为我也都是我这边支出的，只要家庭正常的用钱我都拿出来了。他不当家他不知道，他以为还有钱在我手上，我说没有了，我说钱全部用了。
1: 他当时为什么突然打算要出去？
0: 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觉得哪怕就是平时在一起生活，我们要到哪里去，我就会跟你说我到哪里去，是不是、你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你一走了之。
2: 我有把钱都给他去，10几万块钱，10万，首先我转了个10万，后来我房子啊，那个差不多7万，
1: 大概就是17万左右，是吗？
0: 对，他同学还他2万，然后就陆陆续续这几年的房租了，就收了一共就收了5万多，就这个钱在里面生活。因为他的社保我都跟他交了4万5，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就用了4万5，再还有人情用了1万多，然后再车子等等一些费用，钱已经早都用完了，我就跟他说钱用完了，他不相信。
1: 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家庭的生活开销基本上都是他在支出，是吗？
0: 是他在支出，然后钱不够了，我就拿自己的工资在用，但是他就还认为是，我黑了他的钱，洗了他的钱。
1: 徐先生，你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为什么当时急着要去女儿那儿去出国，并没有跟他商量吗？
2: 我受不了他，心里很大的压力，天天要我把我的房子过户上，天天
1: 的
2: 天天搞。我曾经跟我妹妹说，我说我要再要再跟她生活，我可能活不了3年。我这个人22岁，踩3轮车坐靠背，最高峰的时候2个公司。我其实我对钱我也不是说谈得很重，我付出了很多，跟我想象的差多了，差距很大。
3: 许先生满腹压力，婚后马女士频繁提出要把他

0: 婚前房产加上自己名字。这件事让许先生不得不怀疑马女士跟他结婚的动机是否是为了钱而来。许先生有钱，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存于澳大利亚女儿账户，国内只留了部分流动资金和房租收入作为应急。从他结婚到出国一起给了马女士17万，他不相信结婚短短半年就全部用完了，所以这次从澳大利亚回来，他并没有如马女士所愿带钱回来，而这恰恰成了双方情感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1: 我从澳洲回来一直睡着沙发，在床上睡了一个星期，就在澳在那沙发睡了，一直睡着离婚。
2: 2月17号回来的，他问我，你有8000块钱没有？我说没有。8000没有，就10000。我说8000都没有，怎么还有10000呢？当时我一听，我很生气啊！你想我要他让他带生活费回来，他不带，不带不回来说，他反而要我还拿钱。但是我想着，因为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嘛，都想着要互相包容嘛，理解嘛，是不是啊？就这样慢慢的过，还是过不下来了。
0: 回国之后，马女士的刻意疏远，让许先生感觉到他们早已不像夫妻。结婚2年，夫妻俩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半年多，在感情并不稳固的情况下，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头脑一热，直接前往民政局申请了离婚。然而这个婚离得并不顺畅，在离婚冷静期，两人的矛盾持续升级，甚至接连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2: 离婚登记信那个他也不走，他还在我那里。有一次等我回来之后，我再一看我亲的东西，他就把那个项链戒指啊就没有了，就我就没看到了。没看到我就问他，我说那些东西到哪里去了，他不告诉我。我就用我这个手就把他的衣服拉着，在然后他就跟我扯的过程中就把我的眼睛打伤了。第一次家暴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报警，后来第二次我就问那个东西到哪里去了，他说丢了。我说那你现在丢了，那你就把你的项链东西丢了，我也就算了。我个人有时犟起来我也蛮犟，知道没有？就在这样跟他争吵的过程中呢，我就把他的项链扯断了，扯断了他就打我，打得我的很厉害，这样我就才报的警。过后警察跟我说他不是个好人，你跟他赶快分掉。
1: 当时因为是什么呢，我跑网约车当中，我就给跑点钱，就是我零用的，我说你不要动那个钱。我一个星期，那个星期我跑了200块钱，我跟他说了的，他又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我的钱搞得干干净净的，我就把我钱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身上没钱啊。
2: 我没有转，你说了之后我就不会动。我跟你讲，我这个人，
1: 我就说了他，说了他，他就烦了，扯了，他不进我宿舍了，就那小争执。后来那有一天他不进我出去了，他就说，我忍了你好长时间了。他就把我的扯到我手，扯到我的衣裳，把扣子都拉掉了。他后来就去带厕所拿剪子，拿剪子的时候把手搞破了。拿剪子的时候，我一下拿不过来了，我就把他往床上推，我就推3-4次。
3: 然后你打了他吗？
1: 烦了，知道吧？他拿了之后，我烦了。我说，
2: 说真话，
1: 我说什么？我不是在说吗？
2: 你不说真话，
1: 我烦了。
2: 我不跟你调了。
3: 你其实只是在挣脱，是吗？
1: 是的。就是那个搬的时候，手搬的时候，砰，打了他，是什么？
3: 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2: 这是第二次，
3: 这是第二次打的，这是第一次。掐的，对，
2: 掐的，对，
3: 这个脸上的也是，
2: 也是。调解了，他妹妹说了，你怎么不打自己的？你把他打成这个样。
1: 就是后来扯起皮来了。
0: 很显然，马女士在肢体冲突中受伤更加严重。她说，哪怕之前婚内开销的问题都没扯清楚，她也迫不及待想领证离婚，离开许先生。所以双方最后以没有经济纠纷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正式办理离婚。一纸离婚证可以斩断婚姻关系，可许先生心中的不舍并没有随着离婚消散。他一次次找马女士寻求复合，不惜豪掷千金和钻戒，只为追回曾经的爱人。
2: 他就说要来找我复婚，我说我不想。我说首先，对我伤害的蛮大，我用了钱，他不承认是我用的钱，都是他用的，知道吗？离婚的时候他没有还给我一分钱。不同意之后呢，因为不是去拿我东西的时候，就把他把他的项链放到那个包里嘛，我不知道就带回来嘛，他就会要这个项链。我说那个这个项链我肯定不会给你。9月5号，他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来了之后就拿着戒指， 拿了我们的拿了那个结婚证离婚证嘛，再拿了他的房产证，他说要来跟我复婚。嗯，我说我不可能跟你复婚，知道没有，我说我的钱没回来，我不可能跟你复婚。嗯，后来他说现在只有40,500，他说同意把那个40,500转给我，我说你转给我，那我就裁家里的微信。嗯，就这样，他就转了个40,500。他说我看了日子的，明天是一个蛮好的日子，我们明天去复婚，拿结婚证。我说我不看，真的第二天来了。来的时候我说你来干嘛？他说复婚，我说我没同意。他说昨天说的，昨天半跟你说，那是你说的，我没同意的。他一直说的是误，我就没办法。我说这样吧，我说那看我家里谁同意我跟你复婚。我说先到我的小姑那里去，他就当着我姑姑的面跟我赔礼道歉，还有我姑姑那边还有一些朋友都在那里坐着在，然后他就当着他们的面就把那个戒指啊就要往我手上戴，房产证也可以加我的名字了。后来呢，他也是隔三差五要往我这里来，我就基本上我都不理他。嗯，不理他。到了我是3月25号过生日，3月25号他就非要进我家里来。吃了个饭之后呢，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看见我不高兴，他说，怎么样你才高兴？我说我还有钱没回来，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嗯，好，他后来就说，哎，那个10万块钱还在。我说那你既然说那个10万还在，你就还给我。好，他说我没带在身上卡。我说那你下次来你就还给我。他就这样陪了我一起到银行里去。我说他说你给我留个1-2万。我说留个1-2万干嘛？他说那边装修房子可能怕钱不够。我说哦，就没做声。就这样我取了8万，在回来的路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是这样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提钱的事情了，以后这一篇就翻过去了。他说那我们复婚呢？我说复婚现在你不要跟我说，因为以后有缘的话能够真的在一起的话再说。我就把他的项链也修好了，也还给他了，知道没有？没想到他把我告了，我就觉得颠覆我三观了。我心想我身边怎么还有个这样的人呢？我真的不理解他是怎么想的。
1: 其实没有蛮大的矛盾，我就买了个盖子就过去了。
3: 那个戒指多少钱？
1: 6万多吧。当时其实我跟他跟我分开了，我就知道他有没有男朋友呢，我心想了，隐隐约约的有。当时我戒指钱他都拿了。
3: 在他看来是你在还他之前的那些欠下的东西。
1: 生活上面基本上99%都是我的钱。
3: 你是不认可这些后面给他的这些是在还之前他所谓的你欠下的东西？就是你们离婚的时候协议上其实是并没有写财产是怎么怎么来分配，或者说你欠他多少的是吧？
1: 没。
3: 所以后面给到的他的这些钱或者说礼物，其实都是相当于你在想要复合对他发的这个好感而已，是这个意思。你要他归还你们恋爱期间的那些东西，还有其他的吗？
1: 他经常骗我那个房子，每年过年过节要去做清洁，他要跟我一路去做，他要我把我的保险柜打开，看到我项链呐，他要想用，还包包啊、大衣啊，他想用，我就说，你用可以啊，你要还原，你觉得哪个东西好，我说我帮你买，我说这也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2: 是他自己上楼，拿着包包和衣服东西给我的。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前妻的。
1: 你要
2: 这样说话就太不要脸了，你知道没有？
1: 转了，
2: 你们说一下，老师。
1: 法院见可以了。
0: 许先生和马女士再婚短短2年，矛盾却重重叠加。当初两人没有深入了解就匆匆闪婚，是觉得彼此的物质条件都不错，本以为情投意合，没想到今天所有的争吵都是围绕金钱而展开。金牌调解该怎么抽丝剥茧理清他们的问题？律师徐建荣说，心怀算计的婚姻不如分开更好。
4: 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对于马女士来说谈钱伤感情，对于许先生来说谈感情伤钱，从谈恋爱就开始支付了17万多吧。你们从始至终，从结婚以后，你们就背离了什么叫夫妻。男方在这段感情里面，他是投入了，也是基于想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他才会给钱。不，这基于不想跟你在一起的过程，他不会给钱。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他在结婚以后 就相互的

0: 就是说防着你，你们俩是不是有相互都有相互防着的情况，真正的去关心他呵护他，这段感情可能不一定会走到现在。一段感情出现了问题，绝对不会是一方的过错，压死骆驼的不一定是最后一根稻草，是每一根稻草。从此之中我真没看到你们关于感情上有没有什么温存的，有没有什么可顾回忆的美好的。当一段婚姻只剩下金钱和算计的话，我认为这段婚姻其实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认为你们之前的离婚是对的，夫妻是用来共患难的，家庭小家庭是用来共同经营的，而不是用来相互防患的。男方女方其实都有私心。男方，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之前的婚姻的财产，你们从你们签完离婚协议以后，之前的你的过往的财产是做了切割的。关于你们离婚以后的这部分钱，这个就根据性质来了。如果你是说存在还款啊或其他行为，对吧？那这个钱肯定就是还款行为。如果说为了结婚或者为了复婚而转移另外一方的，男方转给女方的，通常在婚业财产纠纷诉讼过程中，法院会基本上会认定为彩礼。虽然没说是彩礼，但是因为你是基于冲着复婚去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双方那在这一部分我认为你们是可以进行协商的。因为毕竟有过一段情感嘛，因为你们如果在无论是这一段还是下一段婚姻，你还是按照现在这种套路来，要不就是计算，要不就是算计，你在任何一段婚姻里面你都没有好的结局。要想真正过好幸福的日子，简单一点，思想不要太复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走着走着就偏离了你们最初的初心。为什么呢？你看马女士，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以钱来论了，就是你不给我钱我就感觉不到你对我是真心实意了，只有你给了我钱我才感觉你是对我真心实意的。钱就成了你们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砝码了。马女士哈，你对安全感的这种要求偏离了方向，而不是真心实意情感的本身了，已经变成了以金钱来论了。而许先生为什么还愿意跟你复婚？一方面有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可能还能够有烟火气的生活，他有这个期望，这是一方面。但是许先生，我必须要讲，你还有一个原因，你是不甘心，你感觉你在这个女人身上你花费了不少，投入了很多，突然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你觉得你不甘心。当你们的关系如果复婚了哈，你们关系变好了，你之前所有的付出那就不就成了真心实意的付出了吗？那就成了奉献了吗？贡献了吗？为这个家为这个女人贡献了吗？但是如果没有复婚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损失啊，所以说你还会去告他，对吧？我相信你这个告也有这个逼迫的意思，不一定是真正为了告而告。所以说为什么你们的关系跟钱撇不清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真想复婚，光靠钱虽然能让他感觉到片刻的安全感，能感觉到你一定的真心实意，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真心实意，不是情感本身。所以说为什么他不会同意复婚，但是他又要把这个钱抓到手上。所以说这个复婚你们这个条件就是不具备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二位要算账要这样来算，既要想想你们的最初，又要想想现在你们的得与失，然后你才能搞清楚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所谓的那些争吵啊，那些纠纷啊，那些暴力行为啊，真的都是不应该发生的，而是应该静下心来想这些事情，来沟通这些事情，才能理清你们的关系。
2: 许先生，你不想放弃还想跟他复婚的时候，其实你也还是愿意付出的。在金钱方面，我要跟你复婚，我还是可以再次付出的。不管前边你们俩产生多少争执，或者是显得你有多在乎钱，但是你还是愿意付出的。可是当你发现他对你的态度不像你期待的那么热烈，或者是你期待的那么你受欢迎，或者是说你发现他在有异性交往的时候，这些都会很打碎你最初的计划和愿景，所以你再次情绪就起来了。你肯为自己的愿景付出，这点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是当你主观上去追求一种愿景的时候， 我们不是异乡。

0: 厢情愿地追求愿景，尤其是情感这种事儿是双向奔赴。你现在思考的问题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两个人在身体上走得不近，两个人在心理上走得不近，那走得不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你需要考虑清楚的问题，而不是盲目的一时情起我就去追求你，一时情灭我就重新起诉你。你要考虑好你自己，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的卡点在哪里。你别忘了，女人关注的是情感的小事和细节，她觉得你要去积极主动的张罗跟我拍一张结婚照，那就是你对我的在意。我是你正式的妻子，并且视之重任，就女人在意的东西你要懂。请朋友吃饭这件事情，她这么急切地说，哪怕我出钱，我要请我这些朋友吃个饭，为啥呀？对婚姻和对你都拿得出手，都愿意告知身边的朋友。女人的心远了，凉了，她的身体就一定是疏远的。
1: 回顾马女士和许先生的过往，他们有过真情实感，但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的真心却被经济防备蒙上了一层灰。进入密室后，他们会选择掸去这层灰重新相处，还是继续算账对簿公堂呢？观察员廖喜玉和律师徐建荣分别领着许先生和马女士进入密室沟通。
2: 如果对你没有好感，我不说有很多多少爱吧，没有好感，没有想在一起过日子的，他不会动不动几万几万的给你，这个你要认可。我从始至终说他爱你爱得多，只是你感觉不出来呀，爱而不得就生恨呐，就着急呀。你换个角度，换个思维哈，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说如果你们和好，那你就好好过；如果真和不好，
3: 我就跟他断关。
2: 断关系，你要做好准备。上法院判的，8万加4万5。如果你离婚以后你没有同居，那我跟你讲，他给的你的分期要回来。
1: 律师徐建荣从情理和法理上都给出了非常客观的建议，马女士能够听得进去吗？此时许先生在密室另一边向廖喜玉袒露了他今天最真实的想法。
4: 这法院来起诉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这边想复婚，那边还要要人家东西还。
5: 那是我亡妻的东西，我说你用可以，家里用东西都可以用，但是用了就还来。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你跟我说，我说我帮你去买新的，
4: 但是你要告诉他这是亡妻的，这是留作纪念的。
5: 是的，
4: 假如说就是两个人能复合，
5: 这个东西
4: 你亡妻的东西还是要还回来，因为那个是毕竟是亡妻的。但是那你还有这个钱呢？
5: 你有钱也要给我了，这个钱那4万5是复合的，8万也他说他有用。
4: 如果不复合，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5: 我就该起怎么起诉他的怎么起诉他，
4: 就那4万5那8万，帮王家东西全部要归回来。
5: 对对对。
1: 许先生主动承认，当初赠与马女士亡妻旧物时，确实没有提前和女方说明来历，存在沟通疏漏。如果马女士答应复婚，许先生便不要求归还那4.5万和价值6万的钻戒。如果许女士不复婚，许先生还是要求全数归还。带着他的想法，廖喜玉决定去找马女士聊一聊。
4: 他说如果你同意和好，4万5他给到你，8万他就不要，听得懂吧？万一他亡妻的东西是他的，你还给他，那是一种纪念品，你喜欢他给你去买，然后两个就好好的过日子。假如说朝这个方向走，他一回去就撤诉。
3: 他根本都没说这是他的前妻亡妻的东西，
4: 他没给你赔礼道歉。比如
3: 如果他是这个态度，廖老师我不跟他复婚，他这都是假话。
4: 现在我就问你，你现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3: 钱、房子、车子，所有我都要，因为我原来从来不要的，我现在都要。
4: 房子
3: 啊，要我名字，说车子也给。他说多少钱？我说你所有的钱。
4: 你比他小几岁啊？
3: 我比他小3岁。
4: 刚还有一个就是4万5他也不需要，那个8万块钱两人协商怎么还，他回去就撤诉。你觉得你是向哪个方向走？
3: 那跟你说，他这样我不想复婚，让他去告。他如果是这样，我就跟他走司法程序。
1: 马女士提出这样不合理的要求，到底是在赌气，还是真的打算彻底放弃这段感情？许先生对此会作何回应？经过老师们的反复沟通，两人会选择继续携手，还是好合好散？

0: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回来，我们来看看场上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也向他动手啊，不管是真动手假动手，我保证跟你道歉。

0: 也在反思我在这段婚姻中哪里做得不妥。
1: 先和解，然后再走下一步。
2: 对不起。
3: 在这段短暂的婚姻里，两人都困在金钱的算计里，出现这样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也许许先生今后应该认识到，爱情是无法靠金钱单方面堆砌的，想要复合就要放下不甘与执念，主动正视过往的伤害。而马女士也要认识到，安全感应该建立在双方彼此信任之上，而不是金钱之上。今后愿二位能彻底分清情与财，婚姻得先有情才能守得住财。无论两人最终是否相守，都不再让金钱成为撕裂爱情的工具，这样才能重新遇见美好的爱情。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9: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

0: 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就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就像我们家老人呢，这上了年纪就怕休息不好，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就像烙饼一样，要么老做梦，特容易醒，这一醒啊就睡不着了，只能就这么干坐着，那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就一直打哈欠，那干啥都是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科研团队经过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3: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如果您晚上睡觉老是翻来覆去，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

0: 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下着呢。
1: 郑重。
0: 郑重。

0: 什么？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听见没？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好，谢谢。

0: 的包裹呢？
1: 婷婷。

0: 局长，好消息，梁鸿飞已经到济南了。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3: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4: 啊，请。
1: 阿星啊，
5: 郝总。
1: 啊，你请坐。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5: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1: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5: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1: 一定。
5: 好，告辞。
1: 好嘞。
4: 好，麦。
2: 局长，
1: 说，
2: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6: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7: 你那边怎么样？
6: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7: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6: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7: 重庆偷消息了，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8: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幸福啊！
7: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6: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7: 你有什么主意吗？
8: 要等命令吗？
7: 下回我也不用再忙了。
6: 停，坐。有意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9: 练着吗？
6: 啊，
10: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11: はい。
12: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6: 何野俊。
10: 将。
6: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10: 好吧。
13: 可以。小芳，我们的车梁飞要对了，白井周辺的警备我们的车指挥を取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慢走啊！来，徐哥。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梁飞，来吧！
3: 哇，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4: 知道。
5: 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4: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5: 嘿，你看。
4: 哦，黑的。
5: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4: 看看啊，这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3: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3: 我还没谢你呢。
5: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嗯，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4: 巩立伟，密码专家。
5: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6: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6: 我会尽力的。
7: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6: 谢谢。
5: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6: 为什么？
5: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6: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5: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6: 请讲。
5: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4: 就为我一个人？
5: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6: 何野先生过奖了。
5: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6: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5: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6: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
0: 队长，
2: 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打掉，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全了。
0: 你咋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0: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1: 公嫂，
2: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1: Baby，Baby，Baby！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他妈！
2: 龚先生，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龚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
2: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就算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就一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7，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脉搏0.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见。

0: 康数据。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和

0: 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腕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

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哎，李部长，
1: 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前线三个师，20000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梁飞万无一失吗？
0: 薛仁该死，梁飞现在已经在济南了，薛仁一定力求他尽快解决。
1: 够了，我问你，和梁飞联系上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1: 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2: 医院2名解毒室に潜入し、総理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3: 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梁兵が見るとな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私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2: やつ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3: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もやられていたよ。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2: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3: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2: というと、
3: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通報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梁飛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梁飛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まだ。
2: よし、すぐに三浦に連絡だ。ポイ以上に死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以上に死を田村守るだけだ。
4: はい。
5: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6: 我不在，没人放炸弹。
5: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6: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5: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6: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5: 我怎么又……
7: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5: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7: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8: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会儿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7: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8: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7: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9: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0: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9: 不是。
11: 那是谁？
9: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1: 啊，
10: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9: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0: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8: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6: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 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8: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叶腾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队里。
5: 为啥呀？
7: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6: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7: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8: 难了。
7: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9: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1: 什么？又是我们？
9: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9: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4: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
12: 听说英雄回来了。
1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嘛，分明是孙猴子嘛。
11: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1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0: 别演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1: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
0: 还敢找梁飞？岂能我知？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
2: 长官，行动，长官行动，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呦，
0: 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3: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不难看。
0: 好看，好看。啊，梁明正，梁明正，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2: 圆圆圆，嗯，就叫圆圆，哎，
0: 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儿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不不，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的方方的。哎呦，
2: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不，
0: 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笑>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走。二哥，走吧。好。
0: 走了，走了，先生呢？来了，嘿，好，圆圆，有圆。
4: 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5: 追！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6: 说说现在的情况，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5: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邢亚萍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6: 没有，没听说过。
5: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好，请跟我来。
7: 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
1: 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2: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3: 有那么神吗？
4: 神，这叫科学。
5: 雅婷，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
1: 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6: 队长，
4: 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7: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8: 到，
6: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8: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7: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8: 是。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掴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点式捜査。
5: はい。
4: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ぶり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6: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6: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1: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0: 河野先生。
4: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2: 来来来，
1: 忙着呢，
2: 你过来。
0: 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1: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1: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4: 是的。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武功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功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
0: 贼性不改。
1: 别吃，我是奶的。
3: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走，
4: 又吃白食呢？
5: 哎，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
0: 您慢慢吃，
5: 做晚饭我先找一个有空
0: 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5: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6: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6: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
6: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6: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6: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6: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6: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
6: 啊。
0: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勇往直前，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日常膳食里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往往不足，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那么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粒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 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为日常补充多种营养提供便利、科学又省心。
7: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8: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9: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8: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9: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7: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9: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
10: 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型乳酸钙2种钙原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7: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11: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两种钙源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7: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11: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1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 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上岸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8: 你一直在查我，
9: 我是在帮你。
1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9: 你干什么？
8: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9: 恭喜你，死里逃生。

0: 洗澡就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周，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可是陈国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陈国金的人。
1: 你能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可也先生，在上行。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 会很难吗？怎么了？是这样的。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1: 行了，
2: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6: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0: 醒了。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
1: 梁飞。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了！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2: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就乖乖的。哎，
0: 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干啥？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3: 我是这样的，不能没人问。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着梁飞的前途。
2: 把他们一锅端了。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陈大侠，你信不信？
3: 我让梁飞带你干不成？
4: 军营？
3: 那啥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
4: 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5: 谁？
4: 陈彩霞。
5: 哦，我听见了。 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3: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5: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3: 我跟你一起去。
5: 别了，你照顾夏平吧。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3: 你
5: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大佬，那我那是孙猴子。
3: 那咱这是？
5: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论干。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董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也。

0: 什么？
1: 怎么样，大学？燕喜堂啊，今年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要是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他。我不是说你啊。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会馆又接走15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个事儿呢。
3: 怎么样？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嘿
1: 嘿。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勇往直前。
4: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

0: 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6: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6: 行，
1: 好，
6: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高，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高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

0: 优质睡眠的甜蜜，一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多银行啊？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开什么玩笑？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0: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1: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2: 是我们毛种。
0: 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3: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们会说什么话？
1: 小老大，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法。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局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严守梁飞。
2: 哎，将军，你说这份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吧。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平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哦，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4: 哎，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0: 怎么了？
4: 姐妹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5: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6: 什么时候行动？
5: 今天晚上。
6: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5: 一定。
6: 老邢，
7: 童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5: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7: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全都通知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6: 我同意。这样吧，邓总，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5: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4: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了。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平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4: 那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
1: 会。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4: 什么意思？
3: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言。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4: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3: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4: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3: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4: 凯文，你个王八蛋！
3: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梁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2: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梁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0: 妖怪的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烂，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0: 我有所谓。
1: 总而言之，你不能去。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平。

0: 敵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孙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脉。
4: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什么？哦，
6: 队长，
5: 集合地主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李同志，我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回去。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
1: 现在身体最有执行力了，好好休息。走，
2: 走。
1: 军军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1: 走。
2: 快！快！快！快！

골치야,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골치야, 고마워. 좋지, 종유야, 좋지.

0: gebeuren.
1: Ya me lo.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没耽误事吧？
4: 鬼呗！
5: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6: 以前那个四季山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
4: 会吧。孙权到为安府。哈哈哈
7: 哈哈！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
8: 媳妇儿。
6: 来，英雄两位，我必须承认，你的确有良心。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 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

0: 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顺手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寇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过情。

0: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1: 好好一姑娘不做，干嘛当你叫哈巴狗？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呀，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回的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没事没事。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の出しのやつが太くしゃった。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杀了你，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5: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臂国销。
7: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1: 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1: どうぞ。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

0: 제가 그걸 데려다 해준다.
1: 손아! 가자!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0: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2: 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
3: 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2: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

0: 栽在了他的手下。
1: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龚立伟的，是别人的。
2: 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龚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0: 什么意思？
3: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2: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0: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哦，这个。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兰，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往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何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せ
1: た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三侠，我们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开！干！
1: 我走！
2: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开溜！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了。
3: 到了，
4: 梁飞了，
1: 跑了，
4: 跑了，
5: 南街出来，
4: 梁飞。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

0: 站着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1: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2: 爱发不发？
0: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昨天晚上杨飞来过，
1: 什么？
0: 他说他杀了田村，炸毁了龚立伟的密码本。嘿，这小子，组长，要不要给重庆发电？
1: 发电，报告，行动成功，杨飞得手。 杀了日军破译中心负责人田村大佐，龚立伟的密码本也被他毁了。我就说嘛，梁飞肯定行。田村は我が軍の優秀な解読者だった。彼なくして解読官が何になる？クソ！帝国の重要人材を軍営内で死なせただと。

河野を探せ。奴は死んでも陛下に詫びろ。

いけません。梁飞王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つ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接打接射。
3: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4: 黑子哥，
5: 哎，队长，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3: 再说两句。
6: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3: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
6: 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明同志还真不错，
3: 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一小队，哎，家伙，给我搜！快点，麻溜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
1: 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2: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3: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是他师傅吗？
3: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2: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3: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同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2: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3: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2: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3: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4: 龙王之间，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

0: 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0: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2: 谁派你来杀我？
1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4: 蜂巢出现在上海，
1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6: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7月25号，在韩国釜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不仅是一座城的荣光，也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获得了全球性的认可，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那么申遗成功的意义究竟有哪些呢？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先后作出2次重要批示。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批准设立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申遗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任务。申遗全程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为根本遵循，将陶瓷遗产保护、老城活化、申遗攻坚深度融合，系统开展考古发掘、遗产修缮活态传承，充分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强大指导力与实践为例。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保护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
0: 11年来，景德镇的申遗之路正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不断深化认识、拓展格局、凝聚共识的过程。2019年，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获批后，申遗作为其中重要举措，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大任务。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深刻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为申遗工作指明方向。
2: 我们这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是承载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我们在申报工作时，依托了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了申遗攻坚，系统挖掘瓷业文明价值。
0: 陶杨里近年来的蝶变，是景德镇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当地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对108条老里弄、明清窑作群实施系统性保护，为给保护区腾地。
3: 我们秉承着不砌一片瓦、不拆一块砖，把所有老的物件、老的空间都完整地保留下来。陶杨里经营了这么多年，我们聚集了超过100多位的非遗传承人回到了老城继续生产生活。那这100多个人呢，又带动了整个城市好几万的创客在进行手艺的传承。
4: 我们景德镇申遗成功，我是非常高兴的。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做一个陶杨里原住民，传播景德镇的文化历史。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利用的生动实践。这次申遗保护工作突破传统世界遗产申报偏重建筑、遗址等同一类型的局限，而是以遗产价值研究为引领，地上地下统筹，人文自然融合，物质非遗并重，探索出了一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全新路径。
5: 瓷业这个要点也是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没有过的，是首次提出的。无论从单一的建筑、遗址，到现行遗产，以及到文化景观申遗，再到我们这一次的景德镇手工瓷业申遗，可以看得出来，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的理念得到了生动实践的贯彻和落实。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不仅是一个孤立的遗址，而是一套涵盖原料开采、燃料供应、瓷器生产、运输贸易和城市生活的完整体系。因此，我们的保护也从单体文物保护走向整体保护，既保护窑址和历史街区，也保护传统工艺、工匠群体、社区生活以及自然环境。
0: 而申遗的成功离不开文物保护能力的支撑。 玉窑博物院所从事的修复与保护工作，正是系统性保护理念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具体体现。考古出土了海量瓷片，按照器型、釉色、纹饰等不同标准进行系统归类。修复工作不仅恢复器物原貌，更衍生出系统性的科技成果，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这一基因库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系统集采胎、釉、彩、纹饰、烧成工艺等上百条基因数据。
3: 虽然进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的45个要素点都是不可移动的这些遗址，但正是我们当年大量生产、海量存世这些器物，才使得这些遗址这么重要、这么具有世界遗产的价值。它能够对申遗起到了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价值阐释。

0: 是作用。
1: 建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2: 让全民都有了这种参与的意识，都有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大家都愿意投身在这个保护当中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申遗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群众开展的一些自发性的活动。
1: 在遗产地治理主体方面，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探索出兼顾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在保护整治举措方面，用有限投入实现整体风貌提升。在创新发展模式方面，追求遗产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延续，走出一条以文化遗产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3: 我们45个点是散落在城乡的，一个点就覆盖了一个街区的片区。那么它通过这个遗址的保护和整个基础设施的整治啊，带动了原住民的生活吧。那么对于建德镇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
1: 申遗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在了像浮梁县的姚里镇高岭村这样的地方。高岭瓷土矿遗址是申遗五大片区中的核心原料产区之一。随着申遗推进，这里的古遗址修复、古建筑修缮，村里的村容村貌也有了大的提升。
4: 我们这些古遗址、古遗迹了，都得到了更好的修复，村里的基础设施啊也得到了完善，村庄呢比以前更美了。
1: 建德镇已与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联系。建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完成了文物、遗产、文化、文明的价值跃升，更让瓷成为继丝、茶之后第三个在世界遗产领域完整呈现的中国文化符号。围绕陶瓷开展对话的深度与广度将迎来更大跃升。建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生动实践。
5: 建德镇的这个申遗成功，就是一个往前发展的一种责任。文化交流啊，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东西，我们还要去深挖，让全世界的人，更多的人知道建德镇，那是一个陶瓷文化的一个象征。从这个角度上去推广我们的文化体系。
1: 以瓷为媒，链接世界。在建德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杨景飘，他们因为热爱在这里扎根。来自马来西亚的吴振熙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建德镇从本科读到硕士，如今又在这里为其他外国友人搭起交流对话的桥梁。
6: 建德镇这边对外国人很友善，然后呢，这里的文化又很吸引人。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品牌跟故事去招募艺术家。那现在呢，可能加上建德镇的这个申遗成功的这个案例，然后让他们通过了解建德镇历史，然后可以融合这个历史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建德镇嘛。
1: 千年窑火淬炼出一个个传世精品，也映照了一次次文明交流。建德镇以瓷为媒，贯通古今，也连通中外。未来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9: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0: 放好了啊，主要是游泳队的。
0: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9: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改革国企行专栏，聚焦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今天来看江铜高精铜板带闯出国产替代突围路。
1: 我省以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系列报道一词跃千年第二站，一起走进济南镇长岭磁石矿遗址和高岭磁土矿遗址，从磁与土的千年密码中看大件瓷器是怎样制成的。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信贷结构向新向优，特征鲜明。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和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省国资委启动“深化改革国企行”主题采访活动。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开设专栏，聚焦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首站，我们走进江西江铜高精铜板带公司。这家成立才3年多的年轻国企，靠党建引领，靠改革破局，靠创新攻坚，硬是在高端铜板带领域闯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
2: 我手上这片铜合金材料是江铜刚刚投产的高端铜板带，它只有0.035毫米厚，比 A4 纸还薄，却可以承载700兆帕的强度，且导电率高达65%。
3: 薄如蝉翼，却又坚韧过硬。这样的高精铜板带是制造 AI 服务器芯片、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为补齐产业短板，实现自主可控，企业卯足了劲儿，向这一材料的国产替代发起攻坚。
4: 既要足够薄，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延展性，还得导电性能过硬，这三个指标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这样跷跷板压住这头，那头就翘起来。
3: 高端材料自主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可市场迭代却快得等不起。怎么办？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引进顶尖技术，吸纳专业人才，谋求弯道超车。但新问题来了，怎么样把技术人员利益与企业利益深度绑在一起，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5: 要建立一种那个双方都认可、长期的适配的一个考核跟奖励机制。
3: 知识产权的转化效益怎么体现？技术值多少钱？企业请来第三方专业机构给技术估价，再按评估价格作价入股，股权怎么分，红利怎么拿，规则清清楚楚，贡献越大收益越高，机制打好了台，团队干劲十足，骨干力量集中攻关，工艺参数前前后后调整了数百次，终于在薄、强、导电这三个打架的指标之间找到了最优的平衡点。技术瓶颈突破了，核心设备定制难题接踵而至，项目急需的高温力式炉定制工序繁杂，建设周期长，工期压力扑面而来。关键时刻，企业坚持党建引领，把党支部建到项目一线生产车间，设立党员红旗责任岗，党员冲在最前面。
6: 碰到工艺难点、技术堵点，支部书记组织技术人员现场协调，

0: 就能解决问题，不过夜。
1: 工序并联推，工期倒着排，挂图作战抢进度。项目整体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省内首台套高温铜带立式炉提前投产。如今，企业已实现多代高端合金材料稳定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从进口依赖到批量替代，高端铜板带的国产化之路越走越宽。
2: 攻坚卡脖子，投入大，周期长，但国有企业的战略定力就是愿意为这样的慢变量下苦功夫。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铜板带公司。
3: 城市发展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盘活低效用地、老旧小区等资源，以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4: 在萍乡经开区横板艺术街，每一栋小屋都有别致名称，不仅门前绿意盎然，屋内也别有洞天。可谁能想到，2023年之前，这里因为地处城郊，人口外迁，房屋空置，一度闲置。转机源于一群艺术从业者，从事绘画创作的刘希看中这里闹中取静，租下空房改造布置，同行们纷纷效仿。一年多时间，30多位艺术创作者相继进驻，用笔触一点点唤醒沉睡的街区。
5: 我们是根据老房子的基本的构造，让它进行一个设计跟装修。这样的话，既然能够艺术能够跟我们原有的这个老建筑结合在一起，也更接地气一些。
4: 艺术为横板社区注入了新生动力，当地也抓住机遇，对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划分出创作、展览、会客、团建、休闲等功能区域，配齐各类艺术空间，
6: 打造艺术展陈、公共创作、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场景。下一步，我们将联动长沙、南昌、景德镇及香港边创作者入驻，提升街区吸引力。
4: 横板艺术街只是一个缩影，今年萍乡共谋划城市更新项目449个，预计总投资760.2亿元，涉及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既要大手笔提质，也要小切口惠民。在新余，当地聚焦民生需求，谋划一批小而美的微更新项目。一片占地约24亩的闲置厂房不久前完成换新，市民刘金红感受最深。以前他家附近这片厂房杂乱破旧，大家路过都要绕着走。
7: 很多人来这里休闲，可以喝喝茶，这个环境很好，停车也方便。
4: 今年新余市成立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建立了包含292个项目的动态项目库，精准管控改造项目，
8: 实行了清单化、项目化管理，构建从设计到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确保项目持续产生效益。
4: 放眼全省，城市更新工作多点开花。南昌推进老旧小区与城中村改造，打造城市客厅；赣州微改造汇集超千个老旧小区；吉安、九江、上饶、抚州等地同步活化老旧街巷与低效厂房。全省以存量换新推动品质跃升，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此业之本在于原料。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二站，我们一起走进长岭磁石矿遗址和高岭磁土矿遗址，从原料起点揭开磁与土的千年密码。
9: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深如磬的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瓷土从何而来？顺着我的手向山谷深处望去，这条露天矿坑足足绵延2000米，
10: 岩壁上清晰留存着古代矿工开采磁石的痕迹。这是景德镇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磁石名矿遗址。大武坑磁石名矿遗址位于长岭磁石矿遗址西北部，是中国明清时期磁石露天开采的典型代表。13条蜿蜒穿梭山间的运输古道，如同脉络一般连通整片矿区。古道一头连着采矿工作面，一头通向加工点、先民生活聚落，完整保留了从磁石开采加工到矿工起居生活的整套产业系统。宋代中国南北制瓷技术在景德镇融合，青白瓷

横空出世，优质的瓷石烧制出闻名天下的宋引清。可只有瓷石的一元配方存在先天短板，满足不了匠人们挑战更大的器型。

0: 来写《世界陶瓷史的秘密》。
1: 元代高岭土与瓷石混合，二元配方革命性突破，从此大器可成，硬质瓷诞生，为瓷器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2: 元代可以看到那种大碗大盘，甚至到了清代那种大龙缸，它如果没有高岭土，它是完不成的。
1: 二元配方不仅成为全球制瓷技术共同的基石，更让高岭土成为世界上第一种与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高岭化作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 Kaolin。
3: 当他们学的过程中还用了这个词，承认了文化的组成在这，那这个意义就很大了。
1: 古老技艺没有止步于历史，陶瓷匠人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今天的景德镇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是全球陶瓷创意的活力中心。
4: 然后我们现在的特大件的，就是说我们的直径呢可以烧到2米3、2米4的，我们最高的高度能烧到4米多，一次性成型的。
1: 18岁就到景德镇拜师学艺的吴江中，把大件瓷器作为毕生追求，将盘泥条成型技艺引入瓷器制作，破解了特大件成型难题。
4: 小件难化，大件难烧呢。泥胚在这个冷热不均匀的情况下，它就会裂，就会炸，就会变形，它的风险都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景德镇匠人自从进入了这个泥与火的世界之后，因为好奇，因为执着，因为对美的追求，总在挑战自己没有去尝试过的东西。
1: 器型之大是配方革新让技艺登峰，而颜色釉的诞生是原材料的又一次大胆突破，它不再满足于成型，更要成色。颜色釉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制作过程不用绘画，不用颜料，以天然矿物质原料高温烧制而成，变幻莫测，独一无二。
5: 所有的釉料都是用景德镇的原生态的矿石来配置的，没有颜色的这些矿石组成的这个釉料，它就像白色的石灰浆一样，就会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1: 1965年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邓希平来到景德镇，此后的60多年里，他一边研究还原失传的传统颜色釉，一边攻克工艺创新难题，接连重现和创制了40多种颜色釉。
5: 我喜欢这个瓷器，而且可以说特别喜欢。自从进到这个颜色釉领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变化无穷，它永远值得你去探索。
1: 景德镇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创新创造的精神薪火传承，顶流文创 IP 跨界出圈，先进陶瓷在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大放异彩，支撑起大国重器与未来的想象。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源代码仍在不断更迭，续写大器可成的新篇章。
6: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与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进行座谈讨论。吴忠琼说，要当好立法工作的参谋员，多见睿智之言，多显务实之策。要当好基层一线的观察员，及时把市场主体的真实诉求和期盼反映上来。要当好法规政策的宣传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法治力量。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信贷结构向新向优特征鲜明。数据显示，6月末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1%，制造业普惠小微稳步增长，科创绿色产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速，信贷活水整精准滴灌一个个新动能。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我省还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居民刚需的精准支持。

0: 住户经营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消费金融服务持续优化，让更多普通经营者和老百姓感受到金融的温度。
1: 下一步，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为江西经济运行提供坚实的有力的金融支撑。
2: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西省赣通航道事务中心第六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技术科科长陈瑜，以党建引领航道管养工作，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3: 这段时间，鄱阳县绞丝口码头计划新增一条至九江港的集装箱定点班轮。陈瑜与同事一道上门服务，讲解水域路况，介绍沿途气象特征，
4: 提前告诉我们潜点位置、水域水深和天气等信息，保障了船舶到港时效性。
3: 航道线路绵长，航标检修、滩涂疏浚，样样都是苦差事。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陈瑜主动拥抱新技术，引入无人机、无人艇，开展水上巡检与水下勘测。
5: 以前全靠人工巡查，费时费力，有些水域还巡查不到。现在工作人员外出作业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整体巡查工作的效率提升了50%以上。
3: 多年水上生涯，陈瑜不断推动基层党建与航道管养深度融合。他创新开设了红帆课堂，交流时事政策，分享身边党员奋斗经历，还牵头组建了全省第一支女子航道管养队伍——红帆巾帼班组。这支能吃苦、肯奉献的娘子军，撑起了赣通航道管养的半边天。
6: 他带领大家立足岗位，创新管理，将组员打造成为业务多面手。
3: 在陈瑜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鄱阳航道所辖区125公里航道实现维护水深保证率100%，航标正常率达99.8%。
7: 把党建深度融合到我们的航道管养工作中，让红色力量扎根航道一线，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8: 近日，共青城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南湖湖面有人落水。民警薛浩、辅警李胜玉火速赶到现场，只见一名落水者正漂浮在距岸边约300米的湖心水域，随时可能沉没，时间就是生命。两人抓起救生装备，纵身跃入湖中，奋力向湖心游去。
9: 我游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她当时是昏迷的，全身比较僵直，摸了下她的颈部，感觉到有一点点微弱的跳动。
8: 人还活着，一刻也不能耽误。薛浩和李胜玉默契配合，用救援绳把女孩固定在救生圈上，两人一路合力托举，护着她向岸边折返。可就在这时，湖面突然起了风浪，救援难度陡然加大。
10: 湖面突然起了风浪，我们就在水里一边稳住身形，一边稳住小姑娘。
8: 劈波斩浪300米，在岸边人员的接应下，女孩被成功救上岸。据了解，这名女孩当天途经南湖大桥时，因高温中暑，身体突发不适，不慎坠入湖中，坠落时头部磕碰桥体，当场昏迷。万幸的是，她落水后脸部朝上，脚上的泡沫凉鞋又提供了浮力，这才漂浮在湖面上，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11: 很感动的，真的，人民警察为人民，救命恩人，很感谢他们。
0: 入汛以来，我省遭遇频繁强降雨。近日，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江西省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大赛设置了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农业两个赛道。经过激烈角逐，灯芯草全产业链创新增效，万亩红豆山林里的黄金仙草两个项目分获2个赛道1等奖。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尽管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还未结束。截止到今天早晨八点的过去24小时，我省的西部和北部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武功山的观音荡累计雨量更是达到了245.8毫米，接近特大暴雨的量级。预计明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赣中西部和赣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出现，局部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及时躲避。30到31号，全省普遍会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6到32摄氏度。丹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瑞昌多云，26到33度。庐山景区多云，19到26度。桂溪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4度。乐平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德兴多云，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丰城多云，26到33度。樟树多云，26到34度。高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5度。新干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瑞新雷阵雨，25到32度。龙南雷阵雨，24到31度。南昌阴，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6: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7: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组长，你看，骨牌。
9: 哎，
8: 山王没了。
10: 给我把他给崩了！快走！
11: 里面的人出来！
12: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同取向，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0: 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

0: 日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8: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叶东，你是普从的人，青铜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喂，金先生，顾盼还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1: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0: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他是敌人。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0: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1: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凡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
1: 好。

组长。

0: 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大家之人表示最衷心的。
1: 小敏，你干嘛去啊？是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姐，黑鞋子拿到了。
1: 海啸，怎么受伤了？
0: 没事，擦布点皮儿。
1: 叫你的全被挤出，一会儿再收拾你。

0: 一会儿我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闭嘴，准备。
1: 姐，怎么了？不对，里面的人出来！
0: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个张华贵竟然下手这么快，这回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怎么开车的？

怎么回事？受伤了？

0: 梁山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
1: 夏，要不然喝点热水。
2: 校长，
3: 夏安，

0: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叛徒，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呢，你立大功了。
1: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0: 第一次开。

0: 这是第一次杀人，也许下一次才是。
1: 没死，
0: 梁医生正在抢救。

0: 要不是夏恩内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是，校长。
1: 谢谢校长。夏恩，王明，
2: 干什么？
1: 校长，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2: 你把陆大勇干掉了。
1: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2: 王明，到我办公室。
1: 是。
2: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4: 王敏，你干嘛去了？这陆大友马上就出来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0: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
1: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1: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吴晓，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吗？
2: 校长，我……
1: 阿敏，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
0: 谢谢校长教诲。
1: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0: 是。
2: 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1: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0: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
1: 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他，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1: 你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接头？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校长，您。 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2: 黄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对不起，校长。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3: 对不起，黄副校长，我只是。
1: 怕自己说错什么，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
4: 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5: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4: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1: 那我再换回来。
4: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1: 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可是后来，
6: 你俩干嘛呢？
1: 因为他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

0: 陆大有的生日宴会上，我怀疑夏恩一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嫁给顾盼。
1: 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你记住了。
0: 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1: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他怎么样了？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了？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夏安，夏安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安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1: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吗？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关押。

0: 果然是顾盼。
1: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2: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1: 你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2: 青山
1: 也有医务室。
2: 轿车啊，
1: 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你想通过他？
1: 对，
0: 这太冒险了。

0: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顾盼醒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
2: 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担心。

0: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1: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0: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杨主任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没事儿，我来看看顾盼还醒没醒。

0: 怎么办？你怎么现在醒的呀，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杨倩来的太巧了，不然我……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审讯室。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0: 不怕行了。
2: 去审讯室。
0: 是。

我跟你说，能否转移到一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

0: 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
1: 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2: 我会控制时间，
0: 那我先走了。
2: 周恩，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哦，副校长，夏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1: 是。
2: 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0: 你进去审讯顾盼。
1: 他醒了。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支阿弥陀钠，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是。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

0: 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赶紧查一下。
1: 是。
2: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3: 立刻转移。
2: 是。

0: 地震吧。
1: 地震，快跑！地震了！快跑！地震了！快跑！
2: 校长，审讯室东墙被炸了，公安不见了。校长，
3: 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一律格杀勿论。
4: 是。

0: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怕看吗？
0: 不怕。
1: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0: 我紧张吗？紧张，哪里紧张？
2: 哎，赵文，老潘，老潘，老谭，老谭。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8: 拿这一款。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 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6: 谁派你来杀我？
1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6: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8: 蜂巢出现在上海，
1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0: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5: 看宋轶以身入局。

0: 别有寻真。
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桌上有三只阿弥陀呢，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你开口的。

0: 你怕他死吗？不，他是个叛徒，不值得被同情。我只是怕他死了，我们得不到有用的情报，这样就失去了与敌方争斗的主动权。
1: 很好，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0: 赶紧查一下。
1: 是。
2: 校长，
0: 怎么回事？
2: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3: 立刻转移。
2: 是。

0: 误判还是徐医师。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0: 陈巡视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校长，全校第一，发现顾盼的同党，一律格杀无论。
2: 是。

0: 没事，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会，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搜。

0: 杨谦。
1: 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你怕看吗？
1: 不怕。
0: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紧
2: 张？哎哎哎，怎么了？老潘，老潘。

0: 想，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千。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你知道吗？
1: 你，
0: 哎，你干嘛？
1: 什么？我干什么呀？
0: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1: 拖进去啊！
0: 那我怎么办？
1: 帮我拖呀！

0: 你怎么把他放这儿？你不是要去个地方凉吗？他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2: 没事，他只是暂时性昏迷，先把他抱出去。

0: 别捅！夏安，
1: 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0: 你想干嘛？
1: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0: 这回可不一定。

你这个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快点，快点，先醒醒。

下手，免得花下死，做鬼。

0: 夏兰，你可够损的呀！
1: 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
0: 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
0: 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1: 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
1: 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
0: 哎，王胜湘。哦，我知道了。这个王胜湘啊，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华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2: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3: 胡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2: 王厅长，里边请。
3: 胡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金校生的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2: 王厅长多虑了，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3: 演习？
2: 哎，
3: 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了。
2: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3: 胡校长，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
2: 王厅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厂，请一步，我们上去聊。
3: 不了，我这人跟张华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请蒲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
2: 王厅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蒲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
1: 好，请。
2: 报告队长，
3: 说，
2: 按照您给的频率，我找到另一台发报机的位置了。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2: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2: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郭凡出去的最好时机。
3: 郭凡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夏安的功劳。

0: 你们谁呀？这不长眼的！哎呀，杨主任，
1: 对不起啊，
0: 没事，我要上课。

0: 夏恩，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干什么？我想救护盘，你能不能帮我？诸位同学，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
1: 到，
0: 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2: 是，
1: 老师，我去帮班长。
3: 好，去吧。王敏，能不能快点儿？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2: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的不错吧？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啊？怎么会呢？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1: 什么？通风口后有人？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
0: 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 否则，仆从就成功了。
2: 太惊险了！
1: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
1: 这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呀？

0: 谭仲文，怎么这么大反应？没错，他会帮助夏安的。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
1: 放心吧，姐，顾盼会没事的。这次运送白银还顺利吗？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
0: 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在乱葬岗。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新民？如果这次顾凡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对了，姐。 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湘接替了他的位置。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蜂巢的势力。
2: 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如果黑匣
1: S 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3: 发现顾盼，格杀勿论。是。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卓恩，你先说。我负责
4: 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3: 县长，我的也是。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4: 报告，
3: 进来。
4: 报告校长，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0: 这个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云十万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各位有何看法？
1: 校长，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嗯，
0: 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
1: 我是怕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
0: 很成熟，就交给你去办。
1: 是。
2: 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张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
2: 哦，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药品也能碎？哦，不，是药品弄散了，撒了一地。
3: 这还真是凑巧啊！是被人撞的，所以
2: 谁撞的？
3: 这个我没有看清楚，但应该是个女的。
2: 女的？你确定？
3: 好像是，应该差不多。

0: 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
1: 今天也是这样吗？
0: 是啊，都习惯了。
1: 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
0: 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1: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
0: 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1: 找你？啊，
0: 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2: 差不多了，
1: 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2: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地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了，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
0: 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0: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了，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2: 我是想，
0: 王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3: 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情无关，
4: 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翰的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你其目的
0: 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王教官，我知道你

0: 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
1: 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钟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
1: 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0: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找到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吧。

0: 什么？王敏失踪了？
1: 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2: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嘛？
1: 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2: 为什么？
1: 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0: 他让我监视你啊？
1: 不，应该是监督。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走了，带着王敏。啊，你怎么知道的？那还真是不少。我为什么主动在今晚诅咒那么有学问？
0: 哦，原来是这样。别闹，你赶紧给我松开。
1: 你快点，你动作快点。

我说过，只要你敢乱来，我就把黄素梅当初打开机要室大门，让蜂巢的人进入机要室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

0: 你的，你早就知道这里。他当初惊动青山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
1: 到底怎么回事？校长，原来这个王明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黄副校长，这个王明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2: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1: 是校长，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
0: 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1: 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0: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3: 撑不住了，不影响开枪。
4: 歇会儿。
3: 好啊，聊会儿天儿。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报仇。报仇？仇人是谁？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锦，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香港。
0: 因为那艘船？
1: 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嘛。

0: 王厅长，你好。王厅长，阵势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2: 什么？我姐消失了？
3: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3: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言出必行。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0: 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4: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0: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4: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4: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4: 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呵呵，大材小用了。
0: 王厅长说的是。
4: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圣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1: 难道是顾盼？
0: 很有可能。
2: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3: 校长，王圣香是不是已经走了？

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我总觉得夏安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10: 是西边经济课，
11: 是密道，追。

0: 是，顾安，说，走。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精准。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0: 没有，你想多了。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
2: 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0: 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22年婚姻，两个孩子非亲生。
1: 大厂家房子那里蹲了5天，取得证。
2: 我现在对他只有恨，他把我整个人生都毁了。
0: 他愤而状告前妻，发起诉讼，却面临亲人反目、财产失权。
1: 你这个窝囊废，你不是俺亲爹。
3: 发现这个房子已经被调解了。
0: 伦理之殇引发关注，维权之路通向何方？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非亲生案背后的伦理之殇。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2026年5月，一场诉讼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开庭那天呢是5月27号，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了山东淄博法庭，很多网友也通过各种渠道关注这里，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案件的原告江先生。他对着一拥而上的话筒犹豫了一瞬，然后说了句话：
2: 正义必胜。
4: 江先生的这句正义必胜包含了太多的复杂情感，因为他要状告的是自己的前妻李女士，更因为这起案件的背景，江先生跟李女士有过22年的婚姻，辛苦养育了两个儿子，可是江先生却发现俩孩子都不是自个儿亲生的。
2: 我现在对他只有恨，他把我整个人生都毁了。
5: 那你是否希望他出庭呢？
2: 出庭把事情全部说清楚更好，是不是？就是以后各自各的，老死不相往来就行。
4: 江先生表示，他状告前妻呢是想讨个公道，可是呢，案件背后江先生究竟经历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这些问题啊，恐怕更让大家关注和揪心。为了捋清楚案件，江先生也陷入到了痛苦的回忆当中。江先生表示，他和前妻李女士呢是2002年登记结婚的，婚后2年，也就是2004年的时候，大儿子出生了。2014年，他们又有了小儿子。但是2022年过后，这个家呀就开始动荡了。由于李女士经常不回家，夫妻间频繁爆发争执。2023年，这场婚姻走到了尽头，夫妻缘尽，但是得把孩子和财产安置好啊。所以呢，江先生和李女士就签下了离婚协议，内容是家里的现金存款和2辆轿车归江先生所有，李女士呢也分到了1辆轿车，至于夫妻俩共有的商品房和1套小产权房全都赠与大儿子。除此之外，双方还约定共同承担大儿子包括彩礼在内的各项婚前开支。由于小儿子还没成年，就由李女士抚养，江先生不用支付抚养费。双方之所以这么分配财产，是因为大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为了支持大儿子的婚事，江先生按照约定把那套商品房过户给了大儿子。至于江先生嘛，离婚过后他就搬到老家的一套拆迁房里去住了。20多年的婚姻走到这一步，江先生也觉得遗憾。然而命运呢却猝不及防，再次给了他当头一棒。那是2024年9月，江先生正在车库里头干活呢，大儿子突然上门了，
1: 就说以拿户口本的方式，当时我在下面忙，我说你等一会吧。
4: 可是还没等江先生反应过来，大儿子就拿着工具开始撬门了。
1: 听到楼上面就是嘁哩哐啷的响，我就赶紧跑上来了，他就把门锁想撬开，把门把手都弄坏了。我就不让他撬，他就想和我动手。
4: 大儿子是上门来讨要财产了，还要讨要户口本。当时呢，江先生被大儿子压在地上，正在挣扎。然而大儿子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他瞬间脱力，愣在了原地。
1: 你这个窝囊废，你不是俺亲爹，房子是留给俺妈的。
4: 大儿子这是什么意思？江先生傻眼了。 直到大儿子起身离开，他还愣在那儿，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太颠覆认知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江先生又惊又疑，做了件事儿，他偷偷潜入自个儿之前的家里。
1: 大厂家房子那里蹲了五天，取的证，我拿了两个牙刷，全部都做了鉴定。
4: 江先生偷偷采集了大儿子的 DNA， 跟自己做了亲子鉴定，他就像等这审判结果一样，等到了鉴定结果，结论是排除江先生是大儿子的生物学父亲。哎呦，这结果无疑是当头棒喝，彻底把江先生给打疼了，也打醒了。他震惊之余，又在脑海里引爆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小儿子的身世是不是同样也有问题呀？那还是2014年，李女士怀孕了，可是因为一些原因，李女士离开了家。
1: 2014年的时候，二胎还没有放开，计生办去查，经常查，她就躲出去。
4: 于是李女士大着肚子一个人去了山东滨州，没过多久她就给留在老家的江先生打来电话，说自个儿流产了。
1: 她说孩子不行，打掉了。我说打掉就打掉吧，也没有办法。打掉了之后，她说我去张家，去给人当保姆。
4: 江先生当时还很心疼李女士，都流产了也不回家，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然而几个月之后，李女士回家了，她怀里头还抱着个孩子。
1: 她最后领了一个就现在的小儿回来，说他妈出车祸死了，他们不想要了，咱们抱养吧。当时我也考虑了一段时间，考虑到这是一条命啊，人家不要不行咱也要吧。
4: 这就是江家小儿子的来历。在江先生看来，这孩子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但是孩子进门之后呢，他也是视如己出，一样对孩子好。可是时过境迁，在大儿子的亲子鉴定面前，江先生陷入混乱了，他开始怀疑小儿子的来历也透着蹊跷。这么多的怀疑足以让一个人心态崩坏，所以江先生坐不住了，他找到了律师，想要收集证据诉诸法律。而在收集证据的过程当中呢，新一轮的崩溃又来了。江先生的律师查到了一件不得了的物证，这是一份房产赠与协议，有人赠与小儿子一套价值不菲的房产，面积有200多平米，市场价接近400万。
3: 如果说没有这个相关的亲子关系，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成年的男人，不会将400万的房产登记在一个不相干的小孩的名下。对，所以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已经说明问题了。
4: 是的，赠与房产的是一名成年男性，跟江先生年龄相仿，而他的身份是江先生的堂哥。这么亲近的关系指向了那么不堪的内情，而且这并不是一份孤立的证据。律师随后还在山东的医院里头调取到了小儿子的出生证明，那上头登记的信息看得江先生手都直发抖啊。
1: 资料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一看都是我堂哥写的，笔记都是他写的。
4: 这一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一个难以面对的真相，江先生这就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1: 整个人也是崩溃了。马上就快50的人了，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不相当于那个时候不相当于绝后吗？这是人生的也是一个大点，一个就是像污点一样啊。就是当时就没有活下来的心都有了，就是当时消沉了很长很长时间。
4: 是啊，在江先生看来，那是他22年的青春和信任呢，全都被谎言给吞噬了，真相近在咫尺，江先生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发起了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自个儿跟两个儿子之间没有亲子关系。江先生这诉状写的得多痛心，可想而知，这样的案件一经公开，那是舆论哗然，大家都震惊于这样的伦理巨变，都在关注案件的进展。 案件刚开始审理，法院就告诉江先生，他的亲子鉴定是私下做的，不能作为正式的证据，所以法院要求江先生跟儿子们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1: 我也说过哈，做了鉴定他是我的孩子，结婚就业我都负责，还不用他养老，还给你母亲洗清所有的东西，他母亲不就不用背这个罪名了吗？
4: 这么一来，压力不仅给到了大儿子，也给到了前妻李女士。因为小儿子是未成年人，他的亲子鉴定需要身为监护人的李女士同意。但是他们的态度呢是这样的：
6: 前妻一方，他拒绝啊做亲子鉴定，大儿子已经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也是拒绝配合的。
4: 是的，法院先后4次要求进行亲子鉴定，但都遭到了拒绝。这样的态度无疑让江先生更加寒心了。但是没有亲子鉴定，要怎么判定亲子关系呢？那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可以认定江先生和两个儿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6: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且这个被告也没有拿出被法庭能够采信的过硬的证据，说这两个孩子一定是原告江先生的子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则，是可以推定支持原告的诉请，也就是否认原告与两个

0: 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
1: 这是一个推定式的判决，如果被告一方能够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比如说去做亲子鉴定，就可以推翻法院的判决。

0: 好，江先生在诉状当中表示，他之前在离婚协议里做出了财产让步，那是基于亲生骨肉的血缘纽带，既然这份纽带已经不存在了，就应该判这个协议作废，重新分配。与此同时，江先生还要求前妻返还欺诈性的抚养费34万多元，并且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10万元。
1: 这两个孩子呢，都是作为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出生的，他也一直视如己出的去抚养了，但是他在抚养的过程中他是违背真实意思的，他如果说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不会去抚养。
0: 很显然，江先生这是要为20多年的养育和付出讨个公道，所以呢，节目一开始的那一幕就出现了。开庭那天，江先生对着话筒发出了宣言：
2: 正义必胜。
0: 听得出来，江先生很愤怒，也很有信心。在他看来，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法律也一定会站到自个儿这边。然而庭审开始之后啊，各种打击接踵而至了，也让他怀疑人生了。首先是庭审的时候，在庭审现场，江先生的前妻呢并没有出现，但是他的大儿子作为第三人出现了。下午4点半庭审结束，江先生出庭过后脸色铁青，他说出了刚才的风波。
2: 他特别的嚣张，
3: 怎么
2: 不知羞耻的嚣张。
3: 他在开庭的过程中都有辱骂江先生，
4: 是直接用脏话骂吗？还是
3: 脏话？
2: 白养了就养了一只狼吧，就是养只小狗小猫，你也有感情。我养了，因为我们在我们家养了20多年，怎么样？就是一条狼。
0: 江先生的心凉透了，他无数次想象过再见的情形，他觉得儿子可能会难堪，会回避，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他会对自己恶语相向，水火不容。可是大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令人意外的是，大儿子也露面了，他在社交媒体上讲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8: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洗。

0: 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的江先生在庭审现场见到了口吐恶言的大儿子，十分唏嘘。可是呢，庭审过程当中啊，更加棘手的情况出现了。
5: 经法院的提示，发现这个房子已经被调解了。
4: 律师所说的房子是离婚协议里赠与大儿子的商品房，这套房子呢，却通过另一场诉讼调解到了堂嫂的名下。原来，江先生的堂嫂以堂哥和李女士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把江先生前妻和大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堂哥赠与李女士的财产，因为那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
6: 这个大产权房是他堂哥全资购买的，老姜并没有出一分钱。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共花了70多万，他堂哥让他前妻就这个大产权房提起了诉讼。自今年这个事以来，一个是需要请律师，我和我母亲也没有工作，需要生活，就拿这个房子抵押到金融机构贷款20多万，用于支付律师费和日常生活。通过我和我母亲跟对方协商，用这个大产权房抵所有的欠款，就是为了能过户。甚至老姜堂嫂都同意把金融机构的20万贷款帮我们还清，我们也做出了高姿态，取得了对方的谅解，就是积极配合把房子过户给老姜堂嫂。
4: 这份调解结果似乎是皆大欢喜，可是江先生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恶意串通，颠倒黑白。
7: 那个时候啊，我的工资卡都是我前妻拿着，买房子的时候我前妻说还差20万，我就跟亲戚朋友借的，我父母还出了5万呢。
4: 江先生还查到了相关的文书，据说这场诉讼从起诉到调解只用了8天，当时各方就都同意了，把那套在大儿子名下的商品房直接过户给堂嫂。这份文书让江先生再次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为了阻止堂嫂，江先生又发起了第3场诉讼，要求撤销堂嫂之前的那起案件里的民事调解书，
8: 提出一个第三人撤销之诉。当我们被其他人恶意的屏蔽在一场诉讼之外，且侵害了我个人利益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法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规定来启动维权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4: 江先生这一次维权成功了，2020年2月14号，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了这份民事调解书。可是纷争还没结束，博弈再度升级。堂嫂上诉了，她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把江先生和李女士告了，要求他们二人共同偿还堂哥赠与李女士的56万。这又是一笔什么钱呢？堂嫂表示，堂哥在2015年的时候多次向开发商转账，给李女士买了一套房。这套房子卖出去之后，一部分钱进了李女士和江先生的口袋。堂嫂认为这笔钱属于他跟堂哥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江先生和李女士还钱。法院经过1审和2审，最终判决李女士和江先生共同返还36万。江先生无法接受这个判决结果，马上委托律师申请再审，理由是堂嫂提供的买房转账凭证问

0: 题很大。
1: 原告他提交的证据仅是长歌去向开发商支付的这个3笔银行转账，但是因为这个长歌他本身是做这种建设工程的，有合理怀疑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各种的业务往来，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然后相关的这个款项收据也没有，
0: 法律关系还在相互拉扯，可是江先生的维权之路还很漫长。律师告诉江先生，即使唐嫂这边的诉讼解决了，他可能还会面临很多官司。
2: 现在已经是打了4个官司了。哎呀，走上这一路，就是太曲折太难了。谁摊上这种事情能好说？是不是啊？太。现在就是打这个官司啊，现在就没法正常生活了，已经是。
0: 江先生很烦恼，但是他只能把情绪藏着，不敢告诉父母，因为父母再也承受不了打击了。
2: 昨天开的庭，但该提供的证据都提供了，你放心就行。
0: 江先生表示，几个月前老爷子质问江先生的堂哥，却被他打倒在地，从那之后他就卧病在床。江先生的母亲一提到大孙子就掉泪呀，这孩子是他们一手带大的，可是家庭变故过后，爷爷奶奶也永远失去了这个大孙子。
3: 他不练，他不会练，
0: 伤害已经发生，只能别回头往前走。对于江先生而言，他就想官司能有个结果，法律能给他个交代，让他完成跟过去的切割，投入新生活。今天这个案子确实让人心情沉重，孩子非亲生这个事儿啊，不仅带来了个体的崩溃，也考验着法律和判决的尺度。在诉讼过程当中，法庭上提到了欺诈性抚养这个词儿，认为它构成了民事侵权，这体现了司法对个体尊严的重视。法律是维护公平的最后屏障，它无法修复破碎的情感，但是能够阻止伤害的进一步扩大。在遭遇类似的极端侵害的时候，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这不是对亲情的否定，而是对自身权利的基本捍卫。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

0: 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盼子成婚可以说是一个母亲最深的念想。刘女士养育了两个已经30多岁的儿子，可他们却始终不愿意恋爱成家。
1: 都不愿意谈恋爱。
0: 为此，刘女士日夜焦灼，不断地给儿子介绍相亲对象，可谓操碎了心。
1: 我介绍了很多，他都不接受也不理，我就要崩溃了。
0: 儿子的消极态度让刘女士越发焦虑，而她日复一日的催逼也使得两个儿子和她的关系都进入了白热化。
1: 我儿子有半年的面没见过，他也不愿意见我，两个孩子都拉黑了我了。
0: 被至亲隔绝在外，巨大的挫败和绝望包裹着刘女士，她甚至生出了极端的念头。
1: 我的生意当时当时我真的是想死了。
0: 然而她的丈夫陈先生却说，如今母子反目，家庭僵化的局面都是妻子自己造成的。
2: 他一天到晚都说我要赶两个小孩出去，你信不信我要赶死你们。
1: 我是骂过我儿子，但是呢，我如果是有人来打他，我可能命我都不要，我就会去爱他。
0: 面对丈夫的指责，刘女士气愤不已，她认为没有人能替代和磨灭她对两个儿子的爱。现在儿子和自己反目，罪魁祸首恰恰是丈夫。
1: 我好同孩子的关系，但他从来没做到沟通的桥梁，他现在呢，他就从儿子的挑拨离间了。
0: 刘女士为何会把自己和儿子的矛盾都归咎于丈夫？而陈先生的这句话又暴露出了他们夫妻之间怎样的积怨与伤害。
2: 他说我

0: 当我今晚有几十年了，当我们拨通大儿子的电话，一句心寒的独白撕开了家庭深处的伤疤。
1: 感觉就不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0: 一场看似由催婚引发的家庭风波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错位母爱与冰封多年的夫妻感情？最终被全家人孤立的刘女士能否解开心中的枷锁，放下以爱为名的执念，让这个家重归平静？敬请关注金牌调解，被催婚困住的一家人，上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刘女士和陈先生。我们先了解你们来的诉求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
3: 我在想我们把家事处理好，我现在就为了想给孩子找个对象都我都很操心的。
2: 你孩子现在多大了？
3: 38、36。
2: 两个儿子，都不谈恋爱。
3: 可能这家庭影响，他就不愿意谈恋爱。我们就想给他介绍，但是呢，我老公他就有时他就说催他变。
2: 你觉得你老公这个态度不对？
3: 我就觉得是我老公逃避问题，没有帮我一起解决，我压力好大呢。
2: 陈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4: 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调解一下夫妻关系和小孩子的关系。母子是不和，连我现在父子也搞得不和，
2: 这几方面的关系都出问题了，是吗？
4: 对，最大原因都是我和他的关系影响到小孩子的。
2: 现在你们夫妻关系是呈现什么状态？
4: 冷战，
2: 冷战，
4: 家暴
2: 啊，还有家暴
4: 啊，对我的家暴。他想做什么事情，如果我说不能做，不愿意做的话，就闹。我不愿意来，我说没有必要来，我跟他说道理，他都不跟我出门了，人家都拿刀啊。我出门的时候拿刀被砍了，我记得一下。刚开始的话，都是拿刀被纹了一下这里，我编了一下刀。我是想报警了，我说警察来的话，在小区里面也不好看，是吧？
2: 他不肯来，你崩溃了是吗？
4: 是啊，我不来的话，他都崩溃了。
3: 就因为孩子的问题也沟通不了，他也逃避，我就要崩溃了，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拿刀。
0: 为了逼丈夫出面解决矛盾，刘女士甚至做出了持刀相向的过激行为，令人震惊。矛盾似乎源于儿子的婚恋问题，可刘女士的逼迫为何都指向丈夫呢？刘女士说，这是因为两个儿子现在都拒绝和她沟通了。丈夫本是她仅剩的沟通桥梁，如今却也一味逃避，这让她彻底陷入了焦躁失控的状态。这份崩溃还源于一桩未了的心事。去年年底，她费尽心思给大儿子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3: 我叫我工友介绍的。
0: 起初，大儿子是愿意和女孩接触的，这让她看到了希望。可没过多久，大儿子就和她断了联系，拒不见面，也不透露感情的任何走向，这成了击溃她内心的一根刺。
3: 我有两套房子，他在山洞，我在八洞住的，他也不愿意见我。我儿子有半年的面没见过。
2: 同一个小区都很难见。
3: 我去找过，他在那个房间锁门。
2: 他知道是你吗？
3: 知道。我就是问他，我说我给你介绍那个女孩子怎么样啊？可不可以介绍了？跟我说一下嘛。他门都不开，不开。我后来有时候呢，我小儿子出来没有反锁门，我就开始就对他说，你就问他从那个情况怎么样？要是不行了，我帮你再找过。他也不做声。我就回来跟我老公说，那你就跟他沟通先，问他看几年级那么大了，再过几年想找你都嫌你老了。我就又回来跟我老公说，我老公说不理他，我就心里很痛。
4: 大儿子今年是从过了年开始谈了，谈到5月份5月底的时候，我就问他，问老师，他说不成了。我说怎么不成呢？他当时是发了一个和女孩子聊天截图，他本身老实一点，他什么话的话跟女方说。他是跟女孩子说了一气，他说我妈妈这个人很强势的不，经常和我爸爸吵架的。后来他那个女孩子都没下文了。我就说可能是这句话影响到那个女孩子。后来他都说我们是怨的，是他搞不成的。
2: 你有再跟儿子继续聊关于妈妈强势的这个问题？
4: 没有，我们从来没聊这个事情。他从小都看得到了吗？他就认为他妈在强势，什么事情的话都是叫他这样做，你不想这样做的话他就发脾气。

0: 结果女生是我教员介绍的，我是想儿子好，但是呢，孩子我就觉得孩子好像是在报复我。
1: 什么叫做报复你？
0: 发现我儿子懂事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很少叫我妈妈，我讲的话他不想信相信的嘛，他像要跟我斗气这样子。
2: 两个人谈不上来，一说话的话，你不信我，我不相信你。
1: 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强势的人吗？
0: 我以为不是，我从来没有强势过。
1: 儿子有给你看过他跟那个女孩子发的那个聊天截图吗？
0: 我儿子他从来没有跟我聊过，
1: 你没看过是吧？
0: 跟他爸爸聊了，嗯。
1: 好，给我们看一下。
0: 两个孩子都拉黑了我了，所以我们联系不到的。这个孩子只要拉黑我，我都要想办法给他介绍。介绍的时候，我就经过他传给他。
1: 这个话是谁说的呀？你下次跟他说，你不改改你的强势，很难。
2: 这个是那女朋友，
1: 就是女孩发给儿子的，是吗？
2: 对对。
1: 这个说你下次跟他说，他是指妈妈。
2: 对。
1: 儿子说到母亲比较强势，女孩回了他这样的话，很难有女孩子想嫁过来。你没看过是吗？
2: 他没发给他。
3: 因为一句话，相亲女孩和大儿子分了手。可这件事儿，父子二人都选择对刘女士闭口不提。陈先生说，隐瞒真相是害怕一旦告知，又会掀起新一轮的争吵与风波。此前妻子也曾不止一次给大儿子介绍网上认识的女孩子相亲，
2: 他给那大儿子介绍了一个在网上，他们加了微信。
3: 在两人相处无果后，妻子便不断发消息数落轰炸大儿子，
1: 有老婆就有家，没有老婆没有家那是废物的生活，没有女人那不是家，那是脏乱臭的窝。
0: 因为我介绍了很多，他都不接受也不理，
2: 有些说的还更加着急。
3: 刘女士日复一日的说教与施压，给大儿子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也正是这份无休止的语言裹挟，让大儿子一步步选择逃避疏远母亲。陈先生还告诉大家，不止大儿子，就连小儿子同样不堪重压。
2: 小儿子的话已经把他拉黑了。
3: 父子三人的沉默到底是回避问题，还是无奈的自我保护？小儿子拉黑母亲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委屈与崩溃呢？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

0: 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小 S 的话一直都跟我们住的，小 S 10点多用沙发板来，他要守在哪里？那小 S 来说，效益东说西说，第二天早上小 S 要去上班了，他又在那里等着你，又说一句，第二天早上的这样说，你看
7: 你不认识说的，不是天天说的。
8: 这个是小儿子发的是吧？
6: 小 S，
8: 一大早不是吵就是讲，睡不够又睡不好，上班都顶不住了。如果带入到儿子的话，妈妈这样方式的关心可能给他的感觉会是什么呢？
6: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更大的压力。他这个都不理解，不知道这种道理，他就觉得我给你介绍了你一定要成。
7: 因为孩子不成家，心里就老是孤立，以后呢就是怕他过得很惨。
6: 小孩子呢，他自己会处理他的事情，他一直是在谈的，在外面谈有的，就是有时候他不跟我们说，大概是4年前吧，他谈了一个，后来他说是那个人有个慢性病，我们就给他提意见，如果有这个病的话，到以后你很麻烦了嘛，是吧？建议他你自己考虑一下能不能要这个人。我说说要以后的话他都没下文了呢。
8: 沈先生意思是两个儿子其实都不抗拒这个事情，
6: 不抗拒，
8: 然后两个儿子也都有正常的恋爱经历，
6: 要，
8: 然后最重要的是两个儿子都觉得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对的那个人，时机未到，是吗？
6: 应该是这样。
8: 这是你自己的看法还是你跟孩子沟通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6: 我跟他沟通的啊。
8: 我问一下，两个儿子有工作吗？
7: 两个工作都很稳定的。
8: 如果孩子就明确地告诉你说，我们谈恋爱的事情，我们结婚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能接受吗？
7: 不能接受。
8: 为什么不能接受？
7: 因为我生他下来，我就觉得我很愧疚，没有帮他完成任务。
9: 完成任务四个字，道尽了刘女士心底全部的执念。在她的人生标尺里，两个年过30的儿子，唯有结婚生子才算走完人生正道。拖延下去，只会错过姻缘，孤独终老。可丈夫陈先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并不觉得婚恋之事需要急于一时，孩子三观端正，耐心等候缘分到来，未尝不可。这份从容，在焦虑的刘女士眼里，却成了敷衍的逃避。她认定丈夫与自己不同心，甚至和儿子们一样消极摆烂，积压的不满日复一日发酵，怨气层层叠加。最终在去年的大年三十，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迎来了一场毫无预兆的情绪大爆发。
6: 年三十晚，一家人在吃饭，吃吃一下，他就拿饭在捧在那里发呆，过了一下子的话，就拿那个碗来甩到地下。
8: 为什么呀？
6: 我问了干嘛？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三个人的话，我就真的就来吃啊。来之后的话，这脚趾头我能说话重一点，这拿刀，我要砍死你们这两父子。他说，小儿子这心里有气吗？小儿子就放我了，就拿刀给他放在桌子上，
8: 生气加无奈的一种。
6: 对，他就拿刀来从客厅丢到里面那个，我在里面嘛，我在厨房里面丢到厨房里面去，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7: 有些事情本来就可以解决的，他都是闭口不谈，逃避了，所以我那就很气。
8: 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0: 年夜饭的时候，他在忙，两个儿子在那里坐着等吃。我这边我就看到那个老大都30多岁了，你应该帮一下。我就考虑要你成家，你怎么办？你什么都不会做，我就很气了，我就想去窝囊废，我就把他那个碗都扔下去。
1: 这句话说谁呢？
2: 说我。
0: 说他，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懒了，包做完，他都不管，让孩子自己做。
1: 你觉得孩子这么大了还不会懂得体谅父母，是父亲的过错？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说窝囊废这个词儿啊？
0: 他什么事包来做，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特别是我那个老大呢，饭都不会做的。
1: 那也是他比较宠溺孩子是吧？
0: 是啊，是给他宠溺孩子宠坏了吗？他也不会教孩子尊重人，也不会。
2: 他说窝囊废胡囊废物，说我起码有几十年了，我从来不跟他计较。
1: 那怎么最后冲着儿子又去了呢？
0: 如果是他影响孩子，他尊重我的话，孩子也不会这样子不尊重我。我就对他非常不满。后来我就非常气，那一晚我就不吃饭了，看到他们我就烦，我就走到外面去，我就像脏吃脏食，走了一个晚上我也不吃，他们也不去找我，我也不会来。走到天亮，我真的是想死了。刚好那天是除夕晚嘛，
1: 都在团圆呢。
0: 但是我看到就怎么不像团圆呢？因为团圆不起。
3: 刘女士的痛苦与崩溃早已到达临界点，这份汹涌的情绪仅仅是源于儿子不愿成家吗？答案或许并非如此，在催婚的表层矛盾之下藏着更深的病灶，那就是她与家人，尤其是与大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
0: 从来没有说尊重过我，我从来不见他叫过我妈妈。他现在呢，他就从儿子挑拨离间了。
3: 在刘女士的认知里，丈夫的从中作梗是亲子疏离的根源。可这份单方面的归因是否只是她的主观臆断呢？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现场拨通了大儿子的电话，大儿子的第一句话就让人不禁深吸一口凉气。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

0: 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感觉就不是一个母亲的形象，脾气不好啊，啰嗦啊，对你也没什么关心之类的。
2: 你并没有感觉到妈妈在关心你，
1: 给我感觉就是她不存在一样。
2: 你跟爸爸的关系呢？
1: 我跟他可能关系比较好吧，因为有什么需求他都会帮忙啊，什么生病啊，什么出去玩啊，他都会带我们啊。
2: 妈妈没有参与这些吗？
1: 没有。
2: 妈妈有什么值得肯定或者说是优点的？
1: 说不出来。
2: 一个都没有啊？
1: 没有。他都听不懂人话呗。我把他发给我的那些话发给我的发小，发给我的死党，他们都觉得我是不是他亲生的，这有什么好沟通的吗？
2: 在你的个人问题上，你的态度是什么？因为爸爸说你们并不是抗拒这个问题，只是不想去跟妈妈讨论这些，是吗？
1: 对啊，我能跟我爸沟通，能沟通就沟通嘛，跟他是没办法沟通的。
2: 妈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她说她现在就是对于他来讲啊，他最焦虑的也是他最牵挂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过好的生活。对于他的这个说法，小陈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3: 不难听出，大儿子内心积攒了对母亲强烈的不满，一方面是母亲激进急切的催婚方式让他倍感压抑，另一方面在长久的相处里，他没能感受到母亲温暖的情感陪伴。面对儿子的这番诉说，刘女士满心委屈，她说自己并非疏于付出，只是付出的方式不一样。在这个家，丈夫一直是主内的，而她则是那个在外打拼赚钱的人。
4: 我从他10岁的时候就开始拼命挣钱，买两套房。我买了两套房是我拼命做的，就想买给他们结婚。他呢就得过且过，反正有时候都要我推动，我都要冲锋在前。这个家不靠我撑，没办法撑下去了。这个家，现在孩子呢，我买房子给他，他们也不领钱，我也后悔了。
5: 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拿那两套房来压小孩，他一天到晚都说要赶两个小孩出去，你们滚。
3: 夫妻俩，一个认为自己倾尽所有却不被感恩，满心委屈；一个觉得对方把付出当成砝码，不断压迫子女。母子隔阂的背后，到底是母亲的自我感动，还是孩子的不懂珍惜？一直回避母亲的小儿子，又怀揣着怎样的心情与看法呢？
6: 我爸就脾气比较好一点吧，我妈可能就是比较强硬一点吧。这个东西就算是我们说了也没用啊，因为当局者迷嘛，对不对？
2: 他是一个很坚持己见的人，是吗？
6: 对，是的。
2: 妈妈她现在最着急最关心的就一直在强调啊，两个儿子都不谈恋爱呀，都不想这个事啊，她现在很焦虑啊。
6: 没有，其实她这个东西你说谈不谈恋爱，其实我直接说我们这种原生家庭的话，其实专业的人应该都懂了，这些东西
2: 会有影响，
6: 也没必要说这么多，对不对？
2: 如果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给你造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就是说只能说让我就是把婚姻观看得比较重一点，
2: 是更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是吗？
6: 对，是的。
2: 所以就不能轻易的去尝试或者说是去接受。
6: 对，是的。不结婚也很正常啊，对不对？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妈这个性格的，就是合不来的。你更别说以后真的以后说要什么娶媳妇啊，那些相处啊，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你要让她死心才行，对不对？那她既然上了你们这个节目还是改变不了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没救了。与其去改变她，那我只能说我去适应。那我适应不了，那都是两败俱伤，对不对？
2: 哥哥好像现在跟妈妈的关系更糟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6: 没有，不是更糟糕，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妈这个人她有事没事就上来找茬，那她一找茬就吵架，那肯定是只能说恶化。
2: 你妈妈就一直认为在尤其在和你们的关系上，爸爸没有起到桥梁的作用，没有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6: 起不起到桥梁，那有人搭桥有人拆桥，那你说怎么起到那个？爸爸其实一直在维系这个桥。
3: 小儿子坦言，母亲强势的性格让他始终难以沟通，这份压抑也成了他不愿步入婚姻的重要缘由。听完了小儿子的心声，刘女士依旧没有反思自身，而是继续将亲子失

0: 何的症结归咎于身旁的丈夫。
1: 我孩子对我不闻不问，他没有做到沟通的桥梁。
0: 在刘女士眼中，丈夫不仅消极不作为，还一心想要以离婚的方式逃离这段关系。
1: 现在他老是说要离婚嘛，他现在就想逃离。
2: 我经常跟小孩说，你妈妈虽然说这个脾气方面不好，但是出发点是最好的。但是小孩说和他沟通不了了。说
0: 陈先生究竟是冷眼旁观，刻意放任母子关系破裂，还是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拉扯里耗尽力气无可奈何？深陷执念的刘女士能不能放下紧绷的催婚心结？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还有破冰和解的可能吗？
3: 刘女士，不管是陈先生也好，还是你的两个儿子也好，都认为你很暴躁，你很唠叨，你很强势，你很固执。为什么家庭里的三个人都觉得你是这样？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刚才那个你给儿子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对话，如果你找不到女人，你就是个废物。这就充分地体现出了你在家庭当中的你的这种焦虑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你出发点都是对的，也是有爱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你只有批评和指责，你没有任何的鼓励。所以说孩子就会想，哎，我拿给我的同学啊朋友看，别人都问这是不是你亲妈呀。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刘女士，就是你给孩子所呈现的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东西，你只有道理，只有批评，只有指责啊，感受不到你的感情，你说孩子怎么可能跟你亲？所以说外国大儿子为什么现在都不叫你了？他希望躲得你远远的。你说要陈先生帮你做孩子跟你之间的桥梁，想法很好，但你知道桥梁有个很大的特点，一座桥的两边一定要连接紧密才行啊。如果陈先生是桥，你是桥的一端，你跟陈先生的感情都有问题，你们俩的感情都不够紧密，他怎么可能成为你跟孩子的之间的桥梁呢？要想让父亲成为孩子跟母亲之间的桥梁，那么父亲跟母亲的感情就一定要好，你们俩的感情不好，他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个桥梁。所以我奉劝刘女士，我给你一个劝，你只要做一个字，退。你不要再冲在前面了，不管是家庭的建设也好，还是孩子的未来的婚姻大事也好，你要退下来，不要冲在前面。你只要一退，你就会发现你们家就平和了，就安静了，就会慢慢的凝聚那种温暖的和睦的力量。
4: 刘女士，你的孩子这个年龄段都是应该是当婚嫁的时候，却连女朋友都没有，你很焦虑。其实特别能理解当母亲的一个心，但是你却没有想过，虽然说你是特别勤奋的一个女人，但你不好的一面是什么事情都是归结于外因，不会在自己身上找任何原因。你看，第一，孩子没谈好是子不教父之过，觉得丈夫没有和你站在统一战线做儿子的工作。你想想你平时对你丈夫的这些情绪的表达，包括你失控的一个状态，刀具相向，虽然是用刀背，我觉得你可能是想吓唬吓唬他。你的丈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感觉你是想对他动武力相向，他害怕了，他有恐惧感。你平时用窝囊废废物，包括给儿子发的微信你也用废物这个词，你想这是多伤人的话呀。过年吃个聚餐的饭，你不断的催婚，等儿子没什么任何反应的时候，你就摔碗跑出去。说句真心话，你的行为很恐怖。你当时的想法是说，如果外面有辆车我就撞上去，但你要想的这一行为这一想法你是多么的可怕呀。你如果真的践行了你那句话，你撞向了正在奔驰的一辆车，你是一下害了几家人呢？所以这个想法一定是要不得的。你要端正你自己的心态，不要什么都往外去找理由。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静下心来，让自己沉下来，看看到底是哪里我做的不对，我说的不对，或者是不是我的想法有个地方不太对，和老公好好商量商量，而不是把责任全部归罪于老公。
5: 我想跟先生说说哈。我发现你一个最重要的身体语言就是背对着他，说的越多你就越把背对着他，这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的声音传递不到你这里，不管他说什么你听到的就是不耐烦，而且你的表情非常的丰富，

0: 批判的、嘲讽的，或者是不屑的，这是常年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就你说说，你对我的那些批评算个啥？我不听你的，关我啥事儿？我们在你的表情里读到了更多的是这样的心理的表达。那女人边说边看的那个表情，她就会越来越窝火，越不被听见，声音就会越大；越不被看见，她的表情就会越夸张。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你去抗拒、去背对、去拒绝的时候，这个女人就会在你的生命里越抓狂。很多时候，当你去指责自己身边的女人的时候，不如放下一点点身段，学会哄哄身边的女人。不要认为强势的女人不要哄，其实强势的女人比那些看起来更娇弱的女人哄得更见效，因为强势的女人是很少被哄的，被看见需求的。所以当你突然给她一点关心，给她一点照顾，给她一些看见，给她一点支持，那么这个女人都会感动得不得了。所以你不要把背给她，你要把眼神给她，不要把嘲讽给她，要把理解给你身边的女人。
1: 刘女士为子女未婚这种事情的焦虑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今的年轻人，他们不急着结婚，也不是说不结婚，就不急着结婚，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结婚不是他们的刚需，第二个就是父母婚姻的先例没有让他们对婚姻有更多的欲望和热衷，就是父母婚姻的状态并没有激发他们对婚姻的热情。说哎呀，你看结婚多好，你看我爸我妈人家一辈子恩恩爱爱，你疼我热的，那真叫一个温暖。所以我觉得婚姻的生活还蛮好的，你没有给他这样的婚姻先例啊，他不觉得你们这婚姻有多大意思啊，那为什么我要急着结婚呢？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刘女士把两个儿子至今未婚的原因会归到陈先生身上，而两个儿子包括陈先生在内，甚至包括两个儿子曾经接触过的女孩子在内，可能都会把至今未婚的原因归到刘女士身上。这是刘女士大概是从来未曾觉察到的。首先说大儿子，你大概是同一个小区有大半年都没见着了，可是我在想，哇，这大半年了，突然在电话里听见儿子的声音，这你的情绪感情总得有点变化吧。就像与小儿子连线，我们陈先生作为一个大男人都在那块儿忍不住的会流眼泪，这叫感情，能看到他跟儿子之间的感情链接。但你呢，你说小儿子你们有联系，如果你听到他声音你没啥感觉也就算了，但大儿子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依然可以无动于衷，哪怕是你生气也行，或者是有其他的情绪表现也行，而你的情绪没有任何的变化。这说明什么？你跟儿子之间没有感情链接，你就急的是生活的程序，就是儿子到了30多岁了，他就应该成家立业了，因为这是在你的观念里边人生必然走的步骤和程序，就是你这个程序你必须要完成，你完成就好了，然后我也就完成任务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两个儿子会跟你这么疏远，是因为你是一个只过日子本身完成生活程序的人。与其说你是强势的人，不如说你是一个意愿非常执拗的人。因为你意愿上强势，你就一定会表现为在实现这个意愿上的行为上的强势。
2: 调解老师点破了问题的核心，刘女士性格固执，长期忽略与丈夫儿子的情感交流，这也是她被家人渐渐疏远的关键原因。可这番提点并没有让刘女士向内反思， 他依旧将自己尖锐又紧绷

0: 的性格全部归咎于丈夫，心底积压着长久化不开的怨恨，
1: 非常恨他。
0: 这份怨恨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一段尘封的过往浮出水面。早在2012年，二人就曾有过一次离婚经历。
1: 12年离过，
2: 整天闹着要离婚离婚，你这种都是无能的废物。
0: 陈先生抱怨，长久以来贬低与否定充斥着他们的婚姻。可刘女士却说，是丈夫满心厌烦她，曾经抛下了她与孩子，独自抽身离开。
1: 她是不定是可能是讨厌我，不愿跟我一起做。
0: 在丈夫离开的那些年，刘女士遭遇了至今都惊魂未定的危险和恐惧，
1: 害怕我想我与老公等一死。
0: 丈夫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刘女士寒心至极。
1: 她想控制钱，她就是看钱不看人的。
0: 恐惧与无助无处安放，日积月累的怨恨慢慢转化到了孩子身上。她曾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儿子，
1: 我要打过他，他就记恨。
0: 到底是妻子的偏执折腾逼走了丈夫，疏远了孩子，还是丈夫长久的漠视与缺席硬生生把一个普通女人逼成了浑身带刺的强者？深陷执念的刘女士能不能放下催婚的枷锁，放下心底多年的恨意，重新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敬请锁定明晚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被催婚困住的一家人，下集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新闻夜旁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和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省国资委启动“深化改革国企行”主题采访活动。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开设专栏，聚焦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首站，我们走进江西江铜高精铜板带公司。这家成立才三年多的年轻国企，靠党建引领，靠改革破局，靠创新攻坚，硬是在高端铜板带领域闯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
1: 我手上这片铜合金材料是江铜刚刚投产的高端铜板带，它只有0.035毫米厚，比 A4 纸还薄，却可以承载700兆帕的强度，且导电率高达65%。
2: 薄如蝉翼，却又坚韧过硬。这样的高精铜板带是制造 AI 服务器芯片、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为补齐产业短板，实现自主可控，企业卯足了劲儿，向这一材料的国产替代发起攻坚。
3: 既要足够薄，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延。

0: 进展性，还得导电性能过硬，这三个指标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这样跷跷板压住这头，那头就翘起来。
1: 高端材料自主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可市场迭代却快得

0: 那转化效益怎么体现？技术值多少钱？企业请来第三方专业机构给技术估价，再按评估价格作价入股，股权怎么分，红利怎么拿，规则清清楚楚，贡献越大收益越高，机制打好了台，团队干劲十足，骨干力量集中攻关，工艺参数前前后后调整了数百次，终于在薄、强、导电这三个打架的指标之间找到了最优的平衡点。技术瓶颈突破了，核心设备定制难题接踵而至，项目急需的高温力士炉定制工序繁杂，建设周期长，工期压力扑面而来。关键时刻，企业坚持党建引领，把党支部建到项目一线生产车间，设立党员红旗责任岗，党员冲在最前面，
1: 碰到工艺难点、技术堵点，支部书记组织技术人员现场协调就能解决，问题不过夜。
0: 工序并联推，工期倒着排，挂图作战抢进度，项目整体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省内首台套高温铜带力士炉提前投产。如今企业已实现多代高端合金材料稳定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从进口依赖到批量替代，高端铜板带的国产化之路越走越宽。
2: 攻坚卡脖子，投入大，周期长，但国有企业的战略定力就是愿意为这样的慢变量下苦功夫。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铜板带公司。
3: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4: 2026年度江西省金融助力江西产供链抱团出海跨境布局政策宣讲会暨对外投资合作形势政策业务专题培训班今天在省委党校开班，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讲话。他说，金融机构要更好匹配企业海外拓展的多样化需求，广大走出去企业要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推进干企出海服务平台建设，当好企业出海的坚强后盾。
3: 城市发展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盘活低效用地、老旧小区等资源，以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5: 在萍乡经开区横板艺术街，每一栋小屋都有别致名称，不仅门前绿意盎然，屋内也别有洞天。可谁能想到，2023年之前，这里因为地处城郊，人口外迁，房屋空置，一度闲置。转机源于一群艺术从业者，从事绘画创作的刘希看中这里闹中取静，租下空房改造布置，同行们纷纷效仿。一年多时间，30多位艺术创作者相继进驻，用笔触一点点唤醒沉睡的街区。
6: 我们是根据老房子的基本的构造，让它进行一个设计跟装修。这样的话，既然能够艺术能够跟我们原有的这个老建筑结合在一起，也更接地气一些。
5: 艺术为横板社区注入了新生动力，当地也抓住机遇，对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划分出创作、展览、会客、团建、休闲等功能区域，配齐各类艺术空间，
7: 打造艺术展陈、公共创作、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场景。下一步，我们将联动长沙、南昌、景德镇及香港边创作者入驻，提升街区吸引力。
5: 横板艺术街只是一个缩影，今年萍乡共谋划城市更新项目449个，预计总投资760.2亿元，涉及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既要大手笔提质，也要小切口惠民。在新余，当地聚焦民生需求，谋划一批小而美的微更新项目。一片占地约24亩的闲置厂房不久前完成换新，市民刘金红感受最深。以前他家附近这片厂房杂乱破旧，大家路过都要绕着走。
8: 很多人来这里休闲，可以喝喝茶，这个环境很好，停车也方便。
5: 今年新余市成立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建立了包含292个项目的动态项目库，精准管控改造项目，
9: 实行了清单化、项目化管理，构建从设计到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确保项目持续产生效益。
5: 放眼全省，城市更新工作多点开花， 南昌推进老旧

0: 小区与城中村改造，打造城市客厅，赣州微改造汇集超千个老旧小区，吉安、九江、上饶、抚州等地同步活化老旧街巷与低效厂房，全省以存量换新推动品质跃升，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瓷业之本在于原料。系列报道《一瓷跃千年》第二站，我们一起走进长岭瓷石矿遗址和高岭瓷土矿遗址，从原料起点揭开瓷与土的千年密码。
2: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深如沁的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瓷土从何而来？顺着我的手向山谷深处望去，这条露天矿坑足足绵延2000米，
3: 岩壁上清晰留存着古代矿工开采瓷石的痕迹。这是景德镇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瓷石名矿遗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位于长岭瓷石矿遗址西北部，是中国明清时期瓷石露天开采的典型代表。13条蜿蜒穿梭山间的运输古道，如同脉络一般连通整片矿区。古道一头连着采矿工作面，一头通向加工点、先民生活聚落，完整保留了从瓷石开采加工到矿工起居生活的整套产业系统。宋代，中国南北制瓷技术在景德镇融合，青白瓷横空出世，优质的瓷石烧制出闻名天下的宋引青。可只有瓷石的一元配方存在先天短板，满足不了匠人们挑战更大的器型。
4: 宋代的那些器物都是以这种中小型的那种小件器物为主，当时使用瓷石的时候，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它在烧窑的过程中啊，它很容易进行坍塌。
2: 直到元代，人们发现了它，高岭土，矿坑层叠，青山浮白雪，这是高岭土千百年淘洗留下的尾沙堆积。在高岭瓷土矿遗址这条蜿蜒7公里的古道里，藏着改写世界陶瓷史的秘密。
3: 元代，高岭土与瓷石混合，二元配方革命性突破，从此大器可成，硬质瓷诞生，为瓷器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4: 元代可以看到那种大碗大盘，甚至到了清代那种大龙缸，它如果没有高岭土，它是完不成的。
3: 二元配方不仅成为全球制瓷技术共同的基石，更让高岭土成为世界上第一种与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高岭化作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 Kaolin。
5: 当他们学的过程中还用了这个词，承认了文化的祖宗在这，那这个意义就很大了。
3: 古老技艺没有止步于历史，陶瓷匠人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今天的景德镇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是全球陶瓷创意的活力中心。
6: 然后我们现在的特大件的，就是说我们的直径呢可以烧到2米3、2米4的，我们最高的高度能烧到4米多，一次性成型的。
3: 18岁就到景德镇拜师学艺的吴江中，把大件瓷器作为毕生追求，将盘泥条成型技艺引入瓷器制作，破解了特大件成型难题。
6: 小件难化，大件难烧呢。泥胚在这个冷热不均匀的情况下，它就会裂，就会炸，就会变形，它的风险都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景德镇匠人自从进入了这个泥与火的世界之后，因为好奇，因为执着，因为对美的追求，总在挑战自己没有去尝试过的东西。
3: 器型之大是配方革新让技艺登峰，而颜色釉的诞生是原材料的又一次大胆突破，它不再满足于成型，更要成色。颜色釉是景德镇4大名瓷之一，制作过程不用绘画，不用颜料，以天然矿物质原料高温烧制而成，变幻莫测，独一无二。
7: 所有的釉料都是用景德镇的原生态的矿石来配置的，没有颜色的这些矿石组成的这个釉料，它就像白色的石灰浆一样，就会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3: 1965年，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邓希平来到景德镇，此后的60多年里，他一边研究还原失传的传统颜色釉，一边攻克工艺创新难题，接连重现和创制了40多种颜色釉。

0: 我喜欢这个瓷器，而且可以说特别喜欢。自从进到这个颜色釉领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变化无穷，它永远值得你去探索。
1: 景德镇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创新创造的精神薪火传承，顶流文创 IP 跨界出圈，先进陶瓷在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大放异彩，支撑起大国重器与未来的想象。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源代码仍在不断更迭，续写大器可乘的新篇章。
2: 景德镇是中国十世纪至十九世纪手工瓷业发展的杰出见证，并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制瓷技术、文化和艺术的融合。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动画来了解相关内容。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套完整的瓷业生产系统，从长岭磁石矿的原始矿坑到高岭磁土矿的古道车辙，从湖田窑的龙窑残迹到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的乔山遗境，再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窑火传奇，瓷器经昌江外运，借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宁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发展黄金时代，这件青花缠枝莲纹大盘便出自此时。明代郑和下西洋，推动大量景德镇瓷器外销，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物证。下面我们一同乘坐青花号重走海上陶瓷之路。青花号从江苏刘家港出发，一路西行抵达泰国，中国瓷器成为泰国宋家洛瓷器的灵感来源。马六甲海峡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中转站，青花瓷成为当时重要的贸易媒介。当青花号驶入波斯湾，借助郑和船队打通的商贸通道，波斯的苏麻离青传入景德镇，推动了明代青花瓷工艺走向新的高峰。随着青花号抵达土耳其，当地工匠借鉴东方青花技艺，融合本土原料，创制出伊兹尼克陶瓷。在大航海时代，中国瓷器大规模涌入欧洲市场，为追寻制瓷技艺，荷兰、德国、法国的工匠们在仿制景德镇青花瓷的基础上，先后研发各种类型的瓷器。一脉青花跨越山海，串联起跨洋文明交流，实现东西方美学双向碰撞，互鉴共生。景德镇窑火生生不息，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对话仍在继续。
2: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西省赣东航道事务中心第六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技术科科长陈瑜，以党建引领航道管养工作，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4: 这段时间，鄱阳县绞丝口码头计划新增一条至九江港的集装箱定点班轮。陈瑜与同事一道上门服务，讲解水域路况，介绍沿途气象特征，
5: 提前告诉我们潜点位置、水域水深和天气等信息，保障了船舶到港时效性。
4: 航道线路绵长，航标检修、滩涂疏浚，样样都是苦差事。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陈瑜主动拥抱新技术，引入无人机、无人艇，开展水上巡检与水下勘测。
6: 以前全靠人工巡查，费时费力，有些水域还巡查不到。现在工作人员外出作业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整体巡查工作的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多年水上生涯，陈瑜不断推动基层党建与航道管养深度融合。他创新开设了红帆课堂，交流时事政策，分享身边党员奋斗经历，还牵头组建了全省第一支女子航道管养队伍——红帆巾帼班组。这支能吃苦、肯奉献的娘子军，撑起了赣东航道管养的半边天。
7: 他带领大家立足岗位，创新管理，将组员打造成为业务多面手。
4: 在陈瑜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鄱阳航道所辖区125公里航道实现维护水深保证率100%，航标正常率达99.8%。
8: 把党建深度融合到我们的航道管养工作中，让红色力量扎根航道一线，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9: 近日，共青城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南湖湖面有人落水。民警薛浩、辅警李胜玉火速赶到现场， 只见一名落水者正漂浮在距岸边

0: 约300米的湖心水域，随时可能沉没。时间就是生命，两人抓起救生装备，纵身跃入湖中，奋力向湖心游去。
1: 我游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她当时是昏迷的，全身比较僵直，摸了下她的颈部，感觉到有一点点微弱的跳动。
0: 人还活着，一刻也不能耽误。薛浩和李胜玉默契配合，用救援绳把女孩固定在救生圈上，两人一路合力托举，护着她向岸边折返。可就在这时，湖面突然起了风浪，救援难度陡然加大。
2: 湖面突然起了风浪，我们就在水里一边稳住身形，一边稳住小姑娘。
0: 劈波斩浪300米，在岸边人员的接应下，女孩被成功救上岸。据了解，这名女孩当天途经南湖大桥时，因高温中暑，身体突发不适，不慎坠入湖中，坠落时头部磕碰桥体，当场昏迷。万幸的是，她落水后脸部朝上，脚上的泡沫凉鞋又提供了浮力，这才漂浮在湖面上，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3: 很感动的，真的，人民警察为人民，救命恩人，很感谢他们。
4: 暑假期间，我省各高校组建社会实践服务队，走进乡村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志愿服务活动，以青春行动服务基层，传递温情。
5: 在共青城市金湖乡黄桥村，九江科技职业大学的青年志愿者陪老人编织手工菜篮，唠嗑谈心。
6: 走出校园，来到基层，让我体会到了三下乡的意义，明白了青年要有奉献的力量。
5: 以实践锤炼本领，用实干砥砺青春。吉安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志愿者走进吉安县永阳镇，开展趣味科普公益活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未知、热爱科学的种子。
7: 我看了火山爆发的小实验，一起做了手势舞，每天都来这里参加活动，我都特别开心。
8: 将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这次的暑期社会实践中，对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
5: 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今天在九江市柴桑区开赛，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829名运动员在39个竞赛项目中同台比拼，切磋技艺。
4: 近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清水游玩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
5: 南昌市赣江两滩七湾多处天然泳场近日免费对外开放，傍晚时分，万滩、千红滩泳场游人络绎不绝。这两个泳场滩涂平缓，是亲子戏水的好去处。
9: 这里不仅风景很美，而且也很安全，真的是又舒服又放心。
5: 吉安三江溯溪乐园推出跳潭、溜索、漂流等亲水项目，满足年轻人户外探险需求。萍乡武功山青龙谷森林乐园主打休闲漫游，游客乘桨板戏水，溪边闲谈，沉浸式享受林间清凉。
10: 近距离接触青山绿水，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4: 暑期里，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然而，每年七八月份也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清水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5: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安全预警，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

0: 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眼下，我国处于防汛关键期，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防汛工作中，科技装备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应急管理部展示了一批应急新科技装备的实战运用情况。
0: 三断是指自然灾害发生后，当地陷入断路、断网、断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重型通信保障装备因体积大、调动不便，难以运抵灾害核心现场。眼前的这款应急救援通信携行包，重量仅3.5千克，大小仅有标准公文包尺寸，便于携带。
2: 队伍在行进过程中必须要携带很多种的设备，还有自我保障的生活物资。那么设备的小型化和轻量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可以保证在队伍的一个体能不受影响。
0: 不仅轻量便携，而且操作简单，打开包按一键，30秒内就能建立卫星链路，周围50米范围内手机就能自动接入信号，为应急指挥提供便携可靠的通信保障。专家介绍，目前这个设备正处在测试阶段，预计今年底将批量化投入市场。近年来，滑坡、泥石流及地震等导致路桥边坡坍塌、车辆被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款名叫磁探精灵的高精度无人机航磁探测设备，能够针对复杂环境下的掩埋物展开精准定位。
3: 因为这个车辆它是本身是由这个铁磁性物质组成的，所以它会对我们地磁场产生一个扰动。我们通过这种高精度的自传感器呢，就可以对这个磁场进行一个感知，然后通过无人机快速的去对我们这个灾害现场去进行一个扫描，然后最终根据我们磁场成像的一个结果，去对这个车辆进行精准的一个探测，进行一个快速的去搜救。
0: 应急管理部还展示了堤坝险情隐患巡查探测技术装备、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等新型科技装备。
1: 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4: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5: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疾控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游离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营造包容友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让无障碍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全过程。
0: 未来5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社会环境。
6: 比如说，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

0: 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各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日前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声明表示，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上空执行军事行动。古巴日前举行纪念726国家起义日庆典活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活动上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古巴正推动各类管理模式发展，以智慧和高效工作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联合国当地时间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规模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该国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给灭火救援工作带来巨大考验。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情况堪忧。目前已有超过1.6万人撤离。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小子不错，哎，
1: 不错，
2: 不错，
3: 不错，
1: 真厉害，
2: 不会，
1: 赶紧啊，
2: 不会，
1: 收拾好，不许骄傲啊，
2: 不会，
1: 疯了啊。
2: 盯他，
4: 走走走走走，
2: 哎，
4: 真厉害
2: 啊！哎，你看，小王，
5: 哎，万胜同志，
6: 哎，栾科长，你好，
5: 万胜同志，祝贺你啊！
6: 谢谢栾科长，
5: 来喝酒去，我请客，祝贺你立功受奖。
6: 怎么能让您请客呢？那多不好意思。
5: 哎，我这大小也是个干部，好歹还有点津贴。哎，钟汉同志，也请你一起去啊！
4: 哎，那感情好，栾科长请客，这难得的。
5: 来来来，
6: 走
5: 来
6: 走，哎呀，
5: 祝贺你啊！啊，
4: 哎，我跟你说，
7: 大兵同志，菜上齐了，请慢用。
4: 哎，好，谢谢老板。哎，来，
5: 哎呀，我说啊，万胜同志，今儿得好好的祝贺你一下，这可是东总的奖赏，不一般呢。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4: 对，来
6: 来来，
4: 喝喝酒。
5: 哈哈，这万胜同志可是在阎王爷那儿走过一趟的人呐，不简单。要我说，不仅是英雄，更是命大啊！
6: 没有没有，栾科长言重了，我只是命大，只是命大。
5: 哎，听说行刑的是那个叛徒杨剑锋？
6: 是啊，是杨剑锋。我在大青山看得清清楚楚的，枪毙我和白云的就是杨剑锋。
5: 没好下场。
6: 张东山这个老狐狸啊，是他让杨剑锋枪毙白云的，可是杨剑锋还不肯。
5: 这就说明这个叛徒还是有点人性的。哎，那你呢？
6: 我肯定趁着这个机会逃跑呀，我叫上白云，可是我基本上没跑几步这儿就中枪了。
5: 谁打的你？是杨剑锋吗？
6: 这我不知道，我当时背对着他跑的，啥都没看清。
5: 接下来呢？
6: 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呀。我醒来的时候就躺在老乡家的炕上了。
5: 这就有点奇怪了。
6: 哎，我也觉得奇怪，这到底是谁救了我呢？
5: 会不会是杨剑锋？
6: 他不可能，他已经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党，我在大青山看得清清楚楚的。
5: 不是杨剑锋，那还会是谁呢？
6: 哎，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军埋伏在大青山的卧底
5: 啊。
6: 哎，栾科长，你是负责这块工作的，你能不知道啊？
5: 万胜同志，你就别开玩笑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啊，我又没有往大青山安排卧底啊。
6: 那这就见了鬼了，难道真的是老天爷救了我？
4: 什么老天爷，老天爷的，来，我们喝酒。
5: 来，对对对，
6: 不说了不说了，
5: 喝酒，
6: 喝酒
5: 来。

0: 醒了，他醒了。
1: 行了，小红，快去给他倒水。
0: 啊，对。姐，哎，姐。

0: 俺在哪儿呢？
1: 姐，你可醒了，你都昏死好几天了，要不是白云姐，你早就
0: 昏死了。俺想起来了，是你救了俺，是你自己命大。
2: 据可靠情报，共产党正在向木屯江一带集结大量的部队，准备在大雪封山之前对我们进行清剿。这次进驻木屯江的部队是359旅，这个部队呀，可是个能征善战的劲敌呀。
3: 啥能征善战？俺们也不是吃素的，当年小日本都没有把俺们怎么样，共军也奈何不了俺们的。
4: 对呀，共军不就是以前的八路吗？这俗话说呀，八路八路有一没库，灰烂山的单子枪还想进攻俺们大青山啊？哼，做梦。
5: 陈委员，中央军不是一直在往北打吗？都半年了还没打到木屯江啊。
2: 此消彼长，那兵家常事吧。
5: 不管战局如何，我们大青山必须加强防务，尤其要加强攻势，做好长久的准备。
1: 山爷，山爷，丹阳姐，丹阳姐，她醒了。
3: 走。
0: 36度，
6: 36.5，那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7: 当然是好了，退烧了。
6: 白云，这次你可算是救了俺的命啊！你说，俺该怎么报答你呢？
7: 报答？
6: 当然啊，你可是俺的救命恩人，俺得想办法报答你。这样吧，等俺的身子骨好利索了，俺就把你给放下山。爹，
4: 行了。
6: 觉得好多了。
4: 好，醒了就好。
5: 白云姑娘，你救了小女一命，老朽不胜感激。白云姑娘，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青山的军医了，你可以随意走动。闺女啊，可把爹急死了。
6: 爹，你不怪俺了？
5: 不怪了，不怪了。只怪爹当初没有告诉你。爹的意思是，等总暴动成功之后再审那个小泽一郎，可是现在总暴动失败了，一些柳子还被共军消灭了，接下来大青山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6: 爹，小日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跟共产党打仗呢？爹，就算是女儿求您了，咱们别打了，咱们下山回家种田行吗？你说话呀。
5: 闺女啊，回家的事儿以后再说，不着急。
6: 你以前跟俺说过，只要日本人投降，咱们就再也不扛枪了。可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俺们去。爹，别打仗了，日本人已经走了，咱们还打仗干啥呀？
8: 不，
2: 小姐，我们还有事没做完呢。山爷的理想是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呢。
6: 啥民主不民主，共党国党的俺也不懂，俺只知道咱们为国家已经流尽了血，现在日本人已经走了，咱们就应该回家。
2: 小姐，

0: 你住嘴！你也万不知道，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不就是你们抛弃了东北，抛弃了东北几百万人民吗？
1: 闺女，和长辈说话，不要用这种态度。
2: 没事没事，小姐刚烈义勇，实在难得呀，我就不再打扰你们父女俩了，好好休息啊。

0: 梁剑锋，你
1: 我来看丹娘的。
2: 爹，你不要听那个曾天养的，俺已经过怕了这种提心吊胆、打打杀杀的日子了，俺想好好的过日子。再说了，那共产党也不像宣传单上说的那么坏呀。你看白云，白云是共产党，可他救俺的命。白云也跟俺说了，他们共产党里面都是像他一样的好人。
3: 爹也没想到，这次放白云下山，其实是个无奈之举。但是没想到，他真的能回来。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2: 那到底是为什么非要跟共产党打仗呢？
3: 跟你说了这些你不懂。好了，你先养伤啊，不着急。
2: 爹，俺有要求。
3: 说吧。
2: 这次俺伤好了，您得把白云放下山。
3: 放不放白云，等你伤好了再说吧。你要赶紧好起来，爹需要帮手。
2: 咋的了？
3: 从暴动失败后，形势急转，大金山可能马上就要打仗。闺女啊，是爹拖累了你，恨不恨爹？
2: 爹，咱们就不能不和共产党打仗吗？
3: 这是政治信仰不同啊。
2: 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共产党的人赶走，断了自己的退路。
3: 孔曰成人，孟曰举义，忠孝仁恕，君君臣臣。你要把白云放了，你想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爹理解。但是你想，如果白云一走，我们就和共产党断了线。爹跟你说白了，白云现在是爹手上的一个筹码。
2: 白云一个女人，您留下她有啥用啊？
3: 对爹来说没用，可是对你来说大有用处。以后你会明白爹的用意的。多和白云接触。
2: 姐，吃点东西吧。
1: 好，我来。
2: 嗯。爹，俺多大了？俺自己。
3: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还不让爹好好的疼疼女儿啊？

0: 山爷，
1: 曾特派员，请您过去一下。好，你回去吧。好的，山爷。
0: 小红啊，
1: 哎，多喂点。嗯，要是他不吃，你告诉我。
0: 是山爷，
1: 连去一下啊。
2: 山爷到，
1: 特委，山爷到了。山爷，特委员，哎，又有事找我。冯奎，
3: 说吧。
1: 山爷，这是刚刚拿回来的情报。
2: 怎么说的？
1: 上面说杨建峰可能是诈降。山爷，您自己看看。
2: 不可能吧，山爷，你是说诈降不可能，还是内奸不可能啊？
1: 当然是杨建峰诈降不可能。山爷，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特派员啊，你还是死盯着杨建峰不放？
1: 我不是死盯着不放，我是讲事实。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确定我们有内奸。 可是这个内奸不是杨建峰，会是谁呢？

0: 哎，老六，哎，老六，在这发什么呆呢？啊，没什么事儿。对了，你的手伤好一点了没有？
1: 好多了。哎，哎，你还别说，这白云姑娘的药可比俺的金疮药强多了。老六，俺看那白云姑娘对别人挺好的。
0: 怎么单独对你就像这母老虎一样，恨不得杀了你？他很恨我，因为我是叛徒。啥叛徒？那是仗义。不，对他来说我就是叛徒。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吧。说俺？俺有啥说的？你那天不是说你一出生的时候就在柳子里吗？
1: 是啊，咋了？
0: 你爹呢？
1: 死了。俺很小的时候，俺爹跟人打仗，被日本人杀了。没过多久，俺娘也病死了。是山野收养了俺。那你爹叫什么名字？你问这干啥？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俺也不知道。俺对俺爹。
0: 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在俺心里，山野就是俺爹。东北抗战这么多年，谁不是家破人亡，多少人死在战场上了？
1: 是。哎，老六，
0: 嗯，
1: 外边这么冷，你一个人在外边待着，不怕着凉啊？
0: 哈，我身子骨很强壮，没事儿的。
1: 哎，老六，嗯，那天俺跟你讲的事儿，什么事儿？就是俺跟丹娘的事儿啊。你说要我把丹娘给让出来是吧？对对对对对。哎，老六，你大人大量，不像俺，就是个土包子，说俺是土鳖也成。你见过大世面，啥样的女人没见过？
0: 你把丹娘让给俺，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那可不行啊，是吧？你是怎么了？这女人可不是要让的。要是能让，那就不是喜欢她。如果是喜欢她，那我就何必让呢？你是不是真的不让？不让。慢着，你现在手上有伤，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好了，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0: 要决斗，等你手伤好了再说吧。咱谈点别的吧，嗯？
1: 谈啥？
0: 我问你，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试试别的生活吗？
1: 啥生活？
0: 比方说，种田、做生意，或是干其他的。反正啊，除了做土匪，什么事都好。
1: 俺打小就干柳子里，就会骑马打仗，杀人劫道，其他什么都不会。哎，俺有想过未来，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丹娘成亲。
0: 然后呢？
1: 啥然后啊？哦，你是指成亲以后啊？
0: 嗯，
1: 还当土匪啊？两个大土匪。 生下一窝小土匪。

0: 咱俩老爷们儿讲这些干啥呀？安贤，你想过未来？还想不出来？俺是土匪，生下来就是土匪，除了杀人就是被杀，没地方逃。
1: 山豹兄弟，人生下来不应该只是为了杀人或者被别人杀。
0: 可是那有什么办法？

0: 这杨戬疯，乃是人中龙凤，杰出人世
1: 啊。是啊，这小子能文能武，是一条汉子。
0: 山爷识人之深，爱才之切，我是深有体会。不过
1: 什么？
0: 此人要是真心投靠，可堪当大任；如果是共军卧底，那大青山堪忧啊。山爷，兵之凶，战之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山爷，这大青山都是您亲手栽培的人，唯有这杨剑锋没根没底，就连我们的内线都怀疑他是诈降，还请山爷三思。

防务图收到，我军将在大雪封山之前发起剿灭中央胡子之决战，望你注意安全，完成光荣之任务。

0: 共军来了，俺们走吧。
1: 共军，俺们先去顶一下。好，你们先去吧。走，快。杨叔叔，安爷去。跟我走吧。
0: 共军真的打来了？
2: 不对呀，
0: 我们打仗没有喊砸的，
2: 看上去也不像是共军。杨叔，咋办？
0: 打吧！
3: 老六，别开枪！
4: 老六，
0: 少爷，
4: 别开枪！别开枪！
0: 少爷，有共军偷袭啊！你先命令郑三炮他们迂回过去，包围他们呢。
4: 老六，你听我说，共军没有偷袭，这是我安排的一次演习。
0: 什么演习？
5: 是啊，老六，马上要打大仗了，这是山爷安排的一场演习呀！
0: 哎呀，你看，你看。
4: 这么重大的演习，你为什么不通知老六啊？
5: 疏忽，疏忽了。
4: 小愣子，
6: 在。
4: 传我的命令，厚葬他们。凡有家有口的，都按战死抚恤。
6: 是。
4: 马龙，
6: 看，
4: 收兵。
6: 啊！
7: 这，听见没？是，回去。
4: 看到了吗？白白死了两个弟兄，你这是献的什么计呀？
5: 山爷啊，你心疼啊，只要能证明杨剑锋的身份，那死几个人算什么呀？
4: 够了，特派员，你要是这么无止境的试探下去，只能弄巧成拙。
5: 只要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嘛。山爷，连我们的内线都说杨剑锋可能是诈降。
4: 天涯，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青山，但我今天必须郑重地告诉你，以后别拿我弟兄们的性命开玩笑，下不为例吧。
5: 好，行。
2: 杨叔叔，
0: 郭蛋儿，还没睡啊？
2: 俺睡不着。
0: 来，进来吧。什么事让你睡不着啊？
2: 俺觉得今天的事儿太蹊跷了。
0: 小子，说吧。
2: 俺觉得他们还是不相信你。
0: 那你呢？
2: 俺的命是你给的，俺跟着你。杨叔叔，你不会不要俺吧？
0: 口袋儿，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8: 哎，你知道吗？俺们大青山有共军的卧底。
9: 啊？不会吧？
8: 千真万确。
9: 这消息你从哪儿得的呀？
8: 哎，这你都甭知道。俺说有卧底就卧底。
9: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有卧底，那就简单了。肯定是杨剑锋。
8: 那可不一定。
9: 怎么不一定？你想啊，他可是刚从共军那边叛变过来的。
8: 不是他是谁啊？兄弟啊，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连俺们潜伏在共军那边的卧底都不知道杨剑锋到底是不是卧底，你就敢这么说？
9: 等会儿，你说什么？共军那边有俺们的卧底？
8: 当然，要不俺们怎么对共军那边的情况了如指掌？哎，这是最高机密，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9: 哎，不是。这么高度的机密，俺说你怎么知道的？
8: 俺当然有俺自己的门路了。
9: 说了，
8: 你不知道俺是冯炮头的人呢？
10: 不知道，
8: 千万别说出去啊，小心掉脑袋。
9: 共军那边也有俺们的卧底？
8: 你不知道俺是冯炮头的人吗？

0: 冯副兄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去？
1: 老刘，别提了，别提了，有件事简直烦死了。
0: 难道一直是冯某人从山下带来的情报？可是那个一直隐藏在我们队伍内部的内鬼，到底是谁呢？不行，我要马上把这个情报报告给政委和大队长。

0: 我早就怀疑我们的队伍里有张东山的奸细，没想到是真的。是啊，
1: 我们必须尽快的把这个奸细挖出来，要不然剑锋同志就会暴露的。你说怎么挖呀？
0: 我还没有想好。
1: 那挖？怎么派剑锋同志上山？这是最高机密，没几个人知道。
0: 就连他们提供科，我们都没说，不然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完成这个任务很危险啊！哎，
0: 老李啊，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这么想，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大张旗鼓的挖内奸，一旦让他们察觉，他就潜伏起来，他就不动了。咱们再挖他，就难了。
0: 对。
2: 咱们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是，这又是一场硬仗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要不然，剑锋同志就很危险。
3: 哎，宋武大，政委在吗？
4: 在，
3: 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是啊。

0: 哎，郎科长，嗯，我去通报一下。
1: 不用了吧，让我直接进去就行。
0: 哎，对不起，郎科长，政委和大队长有令，任何人要进去都得先通报。
1: 大队长也在啊？
0: 对。
1: 那好，你通报去吧。

0: 哦，栾超同志，
1: 哎，
0: 坐呀，
1: 哎，
0: 有什么事情啊？
1: 政委啊，大队长，我有个想法，想跟你们汇报一下，恳请你们的批准。

0: 政委，大队长，如果你们能同意，我马上着手去办这件事情。
1: 文超同志啊，你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我们已经……
2: 哦，那个大队长的意思啊，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执行起来有难度。我认为呢，这件事情咱们还是从长计议。
0: 政委啊，我觉得这件事情难度不大，我们派人打入大青山，里应外合，才能百战百胜嘛。
2: 你说的道理是对的，可是派谁去呢？
0: 只要有心找，总能找出合适的人选来。大队长，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这事啊，说难也不难。
2: 老李啊，
1: 对，说容易啊也不容易啊。
2: 我可没你们那么乐观啊，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你想，杨建峰做过我们的副大队长，县大队所有的人他都认识，派个人打进去，谈何容易啊？
0: 政委啊，那您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不可行？
2: 不是不可行，是要慎行。栾超同志，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能贸然行事的。
0: 那我明白了，政委，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大青山已经有我们的卧底了？政委，大队长，我是敌工科的科长啊，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了，那岂不是太不相信我了？我对党对人民一片热诚，你们不相信我？
1: 栾超同志，你不能这么说。
2: 栾超同志啊，你想的太多了。你想，派个人打进敌人内部，这是多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这么做，肯定会通知你们敌工科的嘛。
0: 真的？
2: 那当然是真的了，这哪能开玩笑啊？栾超同志，你多疑了，组织上对你还是绝对信任的。
0: 政委，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这件事情
2: 啊，这件事情咱们再从长计议。
0: 那你们聊，我没事了。

0: 刚才你接二连三的不让我说话，这是干嘛？
1: 老李啊，我是怕你把杨剑锋同志的事情说出来。
2: 你是不相信栾超？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你想，剑锋同志情报里说，我们身边有大青山的卧底，
1: 所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多一个人知道，剑锋同志就多一份危险。
0: 这倒也是啊。再说了，这个时候，栾超同志跟我们来谈这个事情，你不觉得蹊跷吗？
1: 对呀。
0: 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不是那个奸细，但一旦他知道剑锋同志的真实身份。

0: 有意无意的说出去，这多危险！哎呀，老吴啊，你想的真周全，我就没想到这一层。老李啊，我突然有个想法，
1: 这一招叫欲擒故纵，把真正的卧底挖出来。快说，怎么个欲擒故纵法？
0: 坐。
2: 你想，我只要把黄参谋，那个杨剑锋真的就没出现过什么让人怀疑的地方吗？
1: 杜百元，我就差把杨剑锋的房间挖地三尺了，真的，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发现。
2: 哎呀，这个杨剑锋真是太厉害了，他就是再狡猾的老虎，也得有个打盹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不可能没有丝毫破绽。
1: 特派员，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也许杨剑锋是诚心入伙的呢？
2: 你怀疑我的判断吗？
1: 哎，没有，我只是信口胡说，信口胡说。
2: 黄参谋，你给我注意啊！凡是事情特别完美的时候，你就应该格外的注意。
1: 我不懂。
2: 行了，就你这个智商。也只有这样，你就给我死死地盯住杨剑锋就行了。
1: 好嘞，这个没问题。
2: 嗯。哎呀，我就不相信杨剑锋就不会露出马脚来。
3: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何旅长带上了359旅，来到我们木屯江。围剿以大青山为首的土匪，这时机已经到了。胜利在望啊！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有句俗话嘛，叫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我和吴政委筹措了30000斤粮食。这30000斤粮食啊，我们是从老百姓手中买来的，现在存放在城北的老国庙里，具体任务请吴政委布置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要派一个运粮队，把这批粮食运到359旅的旅部，亲手交给贺旅长。你们中间有谁主动请缨啊？
4: 我去。
5: 我也去。
4: 政委还是我去吧。
0: 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啊。从老国庙到359旅的旅部必须经过菩萨岭，而菩萨岭呢，是大青山张东山的地盘。
3: 吴政委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次任务相当艰巨，很有可能跟土匪遭遇。
0: 对，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人要有勇有谋，才能确保完成任务。
6: 政委，大队长，要不就让我去吧。
0: 晚上同志，你的枪伤还没有好吗？
6: 政委，我的枪伤不碍事了，我对大青山有一定的了解，就让我去吧。
0: 同志们，我心中倒有一个人选。栾成啊。
7: 在。
0: 好，坐下坐下，你别紧张吧。栾超同志，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跟你的特工队，觉得怎么样？
7: 政委，我们最近工作特别忙，我是没问题，我主要是怕同志们有想法。
3: 好，算了算了算了，这么艰巨的任务，作为这个大队长，我亲自去吧。
0: 哎，老李，
3: 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带队伍出发，昼伏夜出。我就不信这大青山的土匪消息会这么灵通。
0: 你再考虑考虑。
3: 没人比我更合适的，就这么定了。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政委，我听从您的命令，派人监视了昨天所有来开会的人，只有栾超半夜偷偷跑出去了。
1: 你确定？
0: 是的，我亲自监视的他。
1: 难道真的是他？
0: 他昨天晚上鬼鬼祟祟的，我怀疑那个奸细很可能是他。
1: 先不要妄下结论。四虎子，昨天晚上栾超去了哪儿了？
0: 我跟踪他到了南城的一个破庙，为了不打草惊蛇，我没敢跟进去。
1: 他在破庙里待了多长时间？
0: 大概5分钟左右。
1: 好，我知道了。四虎子，这事你对谁都不能说，
0: 嗯，
1: 更不要在栾超面前露出任何端倪，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1: 你去吧，把大队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2: 是。
0: 大队长。
3: 哇，
1: 你来得正好，栾超露出马脚了。
3: 哦，马上行动，逮捕栾超。
1: 不，现在抓还太早了点，万一抓错了怎么办？
3: 错不错，一审不就出来了吗？
1: 你想的太简单，万一栾超不是奸细，抓错了是小事，但真正的卧底就不敢露头了。
3: 哎，这也有道理。
1: 这场戏啊，还得继续唱下去。
3: 好，
4: 弟兄们，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有要事商量。
5: 哎，少爷，有啥好商量的？
6: 是说听不听啊？
4: 我得到了可靠情报，今天晚上共军有一支送粮的队伍要经过我的地盘，我和特派员决定绝下这批粮食。
7: 接了。
5: 少爷，这情报准确吗？
4: 嗯。
5: 哎，阿傻豹，你带领弟兄们下山接了共军这批粮食。
7: 接。
4: 负责押运这批粮食的是木屯江县大队大队长，叫李大伟。这个人呢，有勇有谋。老子，
5: 哎，
4: 你不能大意啊。
5: 少爷，俺愿立下军令状，若不能得胜归来，俺愿受军法处置。
3: 少爷，俺愿意跟傻豹兄弟一起下山，统领军令状。
7: 哎呀，好，
3: 够意思了。
4: 有我这些大青山肝胆相照的弟兄们，何愁大业不成啊？
3: 对，
4: 老袁，你说两句吧。
8: 三炮兄弟和傻豹兄弟主动请缨，兄弟我十分感动。山野，只是我有一个疑问的。
4: 特派员又有疑问了，那就直说吧。
8: 老六啊，这么好的立功机会，你就不想参与一下吗？你笑什么？
9: 特派员，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主动点将，不就实话说了吗？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当然想去。
8: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9: 我刚到大青山，而且排行老六，资历尚浅。我前面还有傻豹、三炮、冯奎、蛮龙兄弟，蔡总轮也轮不到我呀。

0: 这恐怕不是你的心里话吧？
1: 我若有谎言，天打雷劈！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们俩又争起来了啊！
2: 陈爷，你严重了，我怎么会跟特派员斗气？
1: 好了，不说了，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由豹子和三炮主持。
3: 是是，
2: 陈爷，
1: 老六还有什么高见吗？
2: 我跟李大伟交往很深，我对他很了解，此人非常不好对付，我怕
1: 说下去，
2: 我怕这次行动会有所闪失啊！所以，我想要知道情报的来源，也可以由此判断情报的真假。陈爷，如果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哎，
1: 山爷不是这个意思，山爷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告诉你也无妨。我在共军长官吴慎之身边安插了一个卧底，老刘，你看我这个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山爷，您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我杨剑锋真是佩服。
4: 当然，
0: 老六啊，
4: 老六，
0: 说不定我们这个卧底就认识你，你以后做事可要谨慎呢。
2: 特派员，我一忍再忍，你却步步紧逼。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共军的卧底，对吧？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干脆就一枪打死我！
1: 老刘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跟特派员置气啊，现在又怎么？
2: 山爷，这刚才你都看到了，
1: 特派员呢，就是这么个人啊，爱开玩笑。特派员，到此为止吧。
2: 特派员，你以后不用天天这样冷嘲热讽玩阴的。如果你要杀我的话，你就直接来，我是绝对不会还手的。啊！哼！
0: 山爷，你看看这个杨剑锋啊！
1: 特派员，这都是你惹的。

0: 坐。
1: 哎，不用起来，躺着就好。你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刚刚白云才给俺换过药呢。
1: 那就好，以他的医术，我也放心。
0: 你是不是恨俺？
1: 我怎么会呢？
0: 俺都听小红说了，要不是因为俺的话，白云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的。
1: 这些都是命运，由不得我们。
0: 俺的命能和你和白云的命搅在一起，俺倒觉得是俺的荣幸啊。
1: 到底是荣幸还是孽缘，哪里说得清楚。
0: 你咋的了？心情不好啊？
1: 没有。
0: 说吧，俺看出来了，你有心事儿。
1: 我觉得我自己挺窝囊的。
0: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
1: 我上了山，入了伙，你弟和特派员却一直不相信我，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我，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了。
0: 简风，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俺们大青山的人都是相信你的，只有那个宗天阳，他本来就是个疑神疑鬼的人，你根本就不用搭理他的。
1: 你是在安慰我吗？
0: 俺不是在安慰你，俺是在跟你说真心话。
1: 那你是相信我了？
0: 俺要是不相信你，会带你回山寨吗？
1: 那就好，只要你相信我，哪怕这山寨里面所有的人都怀疑我，我也无所谓。
0: 俺渴了，拿点水给俺喝。

0: 来，慢点喝。
1: 嗯，好烫啊！
0: 我帮你吹吹。
1: 杨剑锋，你以前跟白云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对他这么好吗？
0: 什么？
1: 俺是说，以前白云要喝开水的时候，你也像现在这样给他吹凉的吗？
0: 没有。
1: 害羞了吧？你有啥好害羞的？咱们整个大青山的人都知道，你上山就是为了救白云，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0: 是的，我是因为他上的山，可是他现在却把我看成了生死仇敌，非要杀了我。有的时候想想，人活着太辛苦了。
1: 剑锋，你怎么能这么悲观呢？你是咱们大青山的老六，你以后的生活是前途似锦的。
0: 你就别再逗我了。我混到这个地步，也没什么前途可言，苟活一世罢了。水都凉了。

0: 上吧，兄弟！这次情报靠不靠谱啊？都半夜了，共军运粮队咋还不来啊？
1: 别在这磨叽，这山野说靠谱，他就靠谱。慢点等着吧。哎，
0: 这天真他妈冷啊！共军也真是的，白天不运，偏偏半夜运。
1: 这共军白天不敢运粮，是怕粮抢。没想到晚上运，一下子粮抢了。
0: 兄弟。
2: 这次如果俺们立了大功，你可得给俺一半啊！
3: 这咱们兄弟，谁跟谁呀？<笑>
4: 老爷，你看共军，
5: 传令下去，就是我们注意隐蔽，没有俺的命令不许他进。
2: 是，快隐蔽，快隐蔽！
6: 往撤，
7: 冲！
6: 冲！
0: 都是石头，不是说粮食吗？
8: 马得住！

0: 杨叔叔，杨叔叔，杨叔叔，你可真神了！
1: 鬼蛋，怎么了？快说吧。
0: 昨天晚上，傻豹还有郑三炮，他们带着弟兄们去袭击共军的压粮车，他们中计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的。你可提醒过他们，让他们不要太低估了李大伟，这下应验了吧？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哎。
2: 少爷，俺下山前立个军令状，若不成功，甘愿受军法处置。请少爷处置。
3: 这件事啊，也不怪你们。先起来吧。
4: 是啊，少爷，这件事情确实不怪俺们，俺们中了共军的计了。傻豹，快起来，少爷不怪俺们了。
2: 娘的，俺傻豹还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呢。
5: 傻豹兄弟，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在意，来日方长嘛。啊，
3: 好了，先回去吧。
4: 是少爷，来，走吧。
5: 陈爷，这件事你怎么看？
3: 难道是我们的情报出了差错？
5: 这有可能吗？
3: 也说不准呐、我安插在吴慎之身边的那枚棋子从来没出过错。
5: 要是不是情报出了错，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共军派在我们身边的卧底把情报传出去了。
3: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传递情报？
5: 山爷，
3: 你是不是又怀疑杨剑锋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昨天晚上我派人监视过他，前半夜他跟丹娘在一起，后半夜呢，他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一直睡到大天亮，压根儿就没出过门。
5: 这是怎么回事呢？哼，我倒真有点搞不懂了。
3: 看来啊，吴慎之绝非是等闲之辈，他究竟是在下一派什么样的棋呀？
1: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那个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奸细应该被政委和大队长挖出来了。政委和大队长真是太厉害了，这么快就挖出了奸细。

0: 这个栾超的奸细身份可以确认了。那好，咱们马上行动，抓住他。
1: 不，再等一等。还等什么呢？这事情已经相当明确了。就是这个栾超，他把情报送上大青山，大青山的土匪才在菩萨岭设的伏。现在把栾超抓起来，早了点儿，便宜他了。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再替杨建峰着想啊。你想，菩萨岭一战。 张东山没得到便宜，这会不会给杨建峰带来什么影响？这不会吧？这事跟杨建峰没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我们说了不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就怕他像栾超中我们计一样中了张东山增添氧的计。
0: 这栾超怎么能跟杨建峰同志比呢？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谁都有个数。
0: 那这事到底怎么办？
1: 我想，栾超这不起先放一放，反正他跑不了，也许他能替我们所用，帮杨建峰解围呢。
2: 你这个想法也太大胆了吧！
1: 没办法，我们只能心思缜密，步步为营了。要不然，我们的同志会付出血的代价。
3: 报告，
4: 进来。
5: 政委，戴队长，栾超同志来了。哦，看来他沉不住气了，来探咱们口风了。
6: 老李啊，记住，看我的眼色行事。
7: 放心吧。
5: 好，把他叫进来吧。
8: 是。
5: 马上要过冬了，这个粮食问题确实很棘手啊。
8: 山野啊，这山下各家各户的老百姓都有粮食，要想弄点粮食过冬，那还不容易吗？
5: 我张东山怎么可以从老百姓的手里抢粮食呢？这些老百姓都是受我保护的。<笑>
8: 山野啊，办大事可不能有妇人之仁呐。<笑>
5: 这不是妇人之仁，谭佩元。
8: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是，不从老百姓那儿抢粮食，又能从什么地方弄到粮食呢？嗯，
5: 可以从共军那儿抢啊！哈哈哈哈哈！
8: 这谈何容易呀！上次我们内线说共军有运粮队经过菩萨岭，结果我们吃了多大的亏呀！
5: 我的内线情报有误，这也提醒了我，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8: 山野啊，我看我们不要纠结在抢的问题上，我想，不抢，那也可以借嘛。
5: 怎么借？
8: 等过了冬，开了春，我们再还给老百姓好了。哈哈哈哈哈！哎。
5: 谭佩元呐，我们又不种粮食，拿什么还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
8: 哎呀，山爷呀，<笑>我们就不要研究了，不要再犹豫了，派兄弟们下山去弄过冬的粮食吧！啊，<笑>
5: 眼看就要过冬了。
8: 我们山里过冬的粮食远远不够，所以今天请你们来一起想想办法。山爷，你说话怎么这么不爽快呢？我来说吧，啊，
0: 弟兄们，山爷的意思是把你们召进来，你们各带一队人马下山去弄粮食。怎么弄呢？
8: 那当然是从老百姓的手里抢啊！
0: 什么？从老百姓手里抢？那怎么成啊？谭
5: 佩元，你不要误导弟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跟老百姓说清楚，就是借。
8: 嗯，对，说是抢，其实是借。等过了冬，开了春，我们有了余粮，再还给老百姓啊！要是你们实在过意不去。 那么，可以借一斗还两斗嘛？
0: 行，抢就抢，
5: 抢什么抢？
0: 借。哎，山爷。 特派员，要什么时候出发？
1: 马上。
2: 好，俺去准备一下。走
1: 走。少爷，俺感觉还是不太妥当。
3: 眼看弟兄们就要饿肚子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少爷，要抢，俺们抢公军的，到老百姓手里弄粮，那算什么能耐？
2: 说了是借，不是抢。
1: 什么是借？特派员，你一万真傻呀？就算是借，也是有借无还。
0: 包子，快去执行吧。
4: 老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5: 您不是都已经决定了吗？
4: 那我也无话可说，我只好严格执行山野的命令。
0: 好，你去准备一下。

0: 特派员，这又是您的一个继母吧？
1: 黄参谋，你什么时候学得聪明了？
2: 我这叫近朱者赤，跟特派员时间久了，再傻的人也会变聪明的。
1: 大队长，下面侦查人员发现有四队人马下了大青山。
3: 这时候下山干什么？在他。是。快，走，还给俺，哪里？把粮食给我们留下吧，炮爷。
4: 大街上没少照着你吧？拿你点粮食，怎么？不要意思，咱俩。
5: 大爷，让俺们家有这么点粮食了，你又拿走了，俺们家老小整个冬天都得挨饿呀！
6: 今年是丰收年，你不要忙老子，去！还给俺的粮食啊！
5: 哎，老乡，对不住了，这粮食呢，就算你们借给俺们的，等明天开春，俺一定还你们。俺傻豹，说话算数。
4: 是，
1: 豹爷，我们相信你。好，
4: 大队长，政委在吗？在。好。哎，怎么了？
1: 昨天晚上政委熬了一宿，一夜没睡，刚刚睡下不久。啊，
4: 那算了。
1: 大队长。
4: 都打算清楚了，从大青山下来的四路土匪正在四处抢粮食呢。轻点，政委刚睡着，那现在怎么办？找我的命令，集合部队马上出发，绝不能让土匪抢了老百姓的粮食。
7: 要不要和政委先商量一下？
4: 商量什么都来不及了，走。
7: 不能留着黄爷吧，兄弟啊，兄弟啊！
4: 哎呀，俺不是说过了吗？俺是借你们的，就算是你不相信方言，你应该相信你山爷了。
8: 你还
4: 相信你山爷了？黄哥呀，黄哥呀，黄哥呀！同志们，
9: 有。
4: 敌人分了四队人马下山，我们分四队人马追击。完成。
8: 到。
4: 你带领一队人马去追击冯奎，务必把粮食抢回来。
8: 是，请大队长放心。
4: 李二牛，在。你也带一队人马去追击郑三炮。记住。
5: 不要恋战，粮食抢回来最重要。
4: 是，
5: 黄大山，
10: 在。
4: 你也带一队人马去追击傻豹，记住，不能有一粒粮食丢在敌人手里。
1: 明白。哎，大队长，我呢？
4: 你跟着我。啊？
5: 同志们，
4: 走。
5: 死胡子，死胡子。
1: 政委，
5: 去把大队长叫来，说我有事找他。
1: 大队长带人出去了，
5: 干什么去了？啊！大青山下来的四路土匪抢老百姓的粮食，他带人去救老百姓了。
1: 坏了，这是张东山设的计，大队长要中计啊！
4: 不会吧？
5: 死胡子，为什么不早叫醒我呀？
1: 大队长说你睡着了，不让我叫你。
5: 胡闹！你要误了我的大事了。快，看看大队长回来没有，回来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5: 老乡啊，这粮食是我们借的，等开了春就还给你。
1: 开春又还？
5: 对对对，谁信呢？他娘的，怎么跟六爷说话呢？不养活了？你才不养活了呢！哎，你干什么呢？怎么可以跟老乡这么样说话呢？
1: 六爷，他是灭眼千秋，你甭管，俺消停。
5: 行，下去吧。
1: 六爷，
5: 下去了。
1: 哎，老乡啊，我们是真的不用管他。大队长。 跟他们讲，让弟兄们快一点。班长，我再想想，这杨剑锋不知道带着多少人贸然冲上去，冲他们埋伏怎么办？大队长，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先派个人上去，看看什么情况。这杨剑锋什么人呢？咱们都知道，不能掉以轻心。
1: 那行，听大队长的。
4: 你到前面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回来汇报。
1: 是，
4: 总监。

0: 咋回事？
1: 走火了！
2: 六爷，
3: 哪儿了？
2: 六爷，有共军，有共军啊！啊，
4: 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可能中了他们的埋伏，先撤吧。
2: 这些粮呢？
4: 这些粮食可能运不到山上去了，先撤要紧呢。
2: 啊，好，
4: 撤，
2: 撤，快，快，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0: 都给我，还是让杨剑锋给跑了。
1: 大队长，那我带弟兄们去追吧。
0: 不追了，中他们埋伏，那不就吃亏了？撤，走。
2: 特派员，四路人马都被共军打了回来，除了杨剑锋，其他三路都损失惨重。
3: 那粮食呢？
2: 粮食一粒都没有带到山上来。
1: 好，
2: 都这样了，您还说好啊？
3: 杨剑锋这只老狐狸终于露出马脚了。
2: 什么马脚啊？
3: 三路人马出击，都受到共军的攻击，唯独他就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跟共军配合默契，他能够从容逃离出来，却把粮食丢了。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2: 哦，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
2: 原来特派员在这里等着杨剑锋呢。我倒看看他这次怎么跟您解释。臭小子。
0: 老吴啊，你睡觉的时候，我办了一件大事。
3: 你呀，
0: 干什么这么紧张啊？
4: 我问你，你带部队过去，跟杨剑锋遭遇没有？
0: 怎么可能？我多聪明啊！我先开枪提醒了他。剑锋同志啊，还真是机灵，丢下粮食就跑了。
4: 你要害了杨剑锋啊？
0: 我怎么害他了？
4: 我猜测，这是张东山、曾天养设的计，引我们上钩。咱们上当了？
0: 怎么可能啊！啊！
4: 你想，其他三路敌人都跟我们遭遇，为什么杨剑锋没跟我们遭遇呢？还有，杨剑锋也够傻的，他逃跑的时候时间宽裕，为什么还把粮食留下呢？这些都是漏洞啊！万一张东山问起来，他怎么解释？
0: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坏了，害了剑锋，后悔死了。
4: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咱们想办法，怎么补救这件事情吧。
0: 老胡啊，现在脑子一片乱，到底怎么做？
4: 别乱，别乱，冷静一下，咱们都冷静一下。
0: 哎呦，坏了坏了，
4: 又怎么了？
0: 我怕乱朝捣乱，就让他一直跟着我，他会看出点什么东西来吗？
4: 你们戏演得这么过，他能看不出来吗？
0: 这样，我去逮捕栾超。
4: 不，现在还不能逮捕栾超。
0: 为什么？不逮捕栾超，栾超把情报送上大青山，剑锋同志就雪上加霜了。
4: 现在只能将计就计。现在就怕他不往山上送情报，如果送，我们就有办法。
0: 山爷，
5: 山爷，
6: 都起来吧。
7: 谢山爷。
3: 山爷，山爷，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共军攻击，这有点太不正常了吧？
6: 特派员想说什么就说吧。
3: 我就把话挑明了吧。在我们身边肯定有共军的奸细
7: 啊。是啊，
3: 而且这个卧底就在我们聚义厅内。
7: 谁啊？
8: 谁？
9: 特派员，你不要话里有话，你又在怀疑我跟共军通风报信，对吧？我打从下山就跟兄弟们在一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半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问他们呢。
7: 是啊，
8: 说的没错。
7: 是啊，
3: 杨老六啊，你有时候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反而会露出马脚的。
9: 什么马脚？
3: 我问你，为什么他们三路都遭到共军攻击，唯独就是你没有啊？
9: 那是我运气好。
3: 好，也可以这么解释。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可以从容地逃离，却把粮食给丢了？
9: 这
3: 说不出来了吧？ 我告诉你，很简单，因为你跟共军配合默契，合演了一出双簧。
9: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3: 你难道就不可以做一个解释吗？
9: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解释什么？山野，来吧，既然你们都这样猜忌我，给我个痛快！
5: 兄弟，
8: 老六，
5: 老六，
8: 别犯傻呀！
9: 什么？你不要拦着我！
8: 老六，
9: 老六，别放下！
5: 山野，说句话呀！
6: 老六，把枪放下。特派员质疑你，你解释一下不就行了？这要是传出去，我张东山的脸往哪儿搁呢？
9: 特派员，你要我解释给你听，我就说给你听。老实说，那些粮食是我故意丢的，因为我不想抢老百姓的粮食。
3: 山野，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9: 如果你们因为这样就责怪我，你们可以惩罚我。傻豹兄弟说的没错，有本事你们去抢共军的粮食，抢老百姓的粮食算是什么好汉呢？
3: 你
6: 好了好了好了，我看这个事儿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们几个回去吧。
10: 是
9: 是
10: 啊，是
9: 走。
3: 山野，杨剑锋已经露出马脚了，你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呢？
6: 假如你就凭杨剑锋没受伤和丢下粮食就断定他是奸细，理由啊不太充分呢。
3: 山野啊，我觉得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6: 杨剑锋今天是有错，但是你也不应该给人家扣上一顶奸细的帽子了。
3: 黄参谋，从现在起，你24小时监视杨剑锋，我就不相信我扳不倒他。
9: 是。
11: 咋回事？
9: 走火了。
12: 为什么李大伟故意开了一枪呢？难道他是在向杨剑锋报信儿？天哪，这就说明杨剑锋是共军潜伏在大青山里的卧底。

0: 飞总，
1: 栾科长，半夜三更，你很忙啊？
2: 政委啊，哎呀，误会，我家里来信，说我娘病了，我这不是来拜佛吗？我不对，我迷信，思想不纯洁，我愿意接受处分。
1: 什么？
2: 是啊，我娘她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所以我才来烧香拜佛，请菩萨保佑我娘不死。
1: 把它拿出来。
2: 政委，
1: 这是什么？
2: 我，
1: 你还有什么话说？把他压下去。
0: 走，快走。

0: 你自己看看吧。
1: 这封情报送上山，剑锋同志的命就休矣。这个乱朝果然看出了端倪，好在咱们早有防范。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剑锋同志正受着张东山的监视和怀疑。我差点断送了同志的性命啊！老李，你也不要内疚。
1: 咱们想办法，怎么弥补这件事情啊？怎么弥补？咱把这封情报的内容改一下。你的意思是冒充栾超的笔迹，送封假情报到山上？
0: 只能这样了，这样才能洗清杨剑锋的嫌疑。
1: 好，
0: 还有，栾超被捕的消息一定要封锁，这样才能骗过张东山那个老狐狸。
1: 对，只能这样了。
2: 山爷，嗯，找我。走。这是我的内线，刚刚送来的情报。杨剑锋不是卧底，他不是卧底，那会是谁呀？
1: 特派员，你以后不应该再怀疑老六了吧？
0: 山爷，这情报会不会是假的？你连我的卧底都不信任了，那我张东山成什么了？
2: 不是啊，山爷，我是说，
1: 情报上说得很清楚，卧底另有其人。我希望特派员。
2: 当务之急，把另有其人给我挖出来。山爷呀，这里面还有很多。
1: 好了，特派员，就这样吧，我还要看会儿书，自便吧。
2: 好，天阳告辞了。嗯。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要说哪首歌最能够代表福建人，那肯定是这首歌，爱拼才会赢。

那这首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那么流行，那一是跟当时改革开放万潮涌动的这个大背景它相关，同时呢也跟福建这个地理环境它有关系。福建呢以丘陵为主，素有闽天不长闽海长这么一说。那既然土地它养不了人，那么就以海为

一天临海为市，开展海上贸易。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开辟出了一片海洋商业的天地，啊，涌现出了一批有拼搏精神的这个实业家，啊，比如陈嘉庚、李光潜。那在陈嘉庚的故乡厦门同安，哎，这里的渔民们出海的时候呢，一定会带上一种干粮，同安薄饼。这种薄饼啊，它不仅好吃，还方便携带。那久而久之呢，它就有了名气。啊，不管是来同安的游客，还是离开同安的这游子，一定会带上几份。或许啊，当年陈嘉庚先生去新加坡的时候，这随身行李中呢，他就带着几块同安薄饼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女佛，女灿辉为君驾鹤，车驾五宫娥。
1: 我是叫吴兆志，哎，有人叫我郭炳嫂，我是同安的郭炳会议传承人。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肉、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等级很多。大蒜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
2: 啊，这个呀，哎呦，来，这个大拇指，大拇指，来这样，进去，大拇指哈，哎，对了，就这样。给它做成了一个碗，抓起来。
3: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2: 对，真棒。
1: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三十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我小时候六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啊？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0: 都外国人都要写，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说到这个薄饼啊，还有这么个故事，说明朝时候呢，有一位厦门同安人，他叫蔡富一，他是当时的这个朝廷重臣，曾经被赐过尚方宝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之路呢却颇为曲折啊。相传呢，他是独眼、歪嘴、马脸、驼背，还跛脚，俗称的五不全。那进京赶考路途遥远呢，这蔡富一家境贫寒，他没钱找马车呀，他只能是一瘸一拐的赴京。那等着蔡富一赶到京城的时候呢，这科举考试都考完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都已经张榜公布了。那蔡富一呢，他找到这主考官，希望能够给他个机会重新开考。这主考官就说了，说这不是瞎胡闹吗？啊，就你这形象怎么入朝当官呢？哎，要知道啊，中国呢自古以来啊，这科举入仕啊都是很讲究外貌的啊，这大明朝他也不例外呀。像这样的传统，这蔡富一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既然敢上京赶考，耽误了考试呢，还敢叫板这主考官，当然他也是有准备的啊。您听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呀，说独眼观天下，歪嘴吃四方，麻面满天星，驼背两点路，一足跃龙门。好嘛，这五大缺点到他这儿都成绝技了。那这主考官呢，见他才思敏捷，哎，就起了爱才之心了，就承诺蔡富一说，如果能在三天之内不假他人之手为全城你写上10000副不重复的对联，那就会启奏朝廷再考一场科举考试。啊，这后面的三天里，这蔡富一啊，他是双手并用，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呐。时间紧，任务重，哎，他也就顾不上吃饭了。这蔡夫人李氏啊，就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啊，就把这肉和蔬菜切丝儿炒熟，用这面皮儿呢包卷儿，亲自喂食。那蔡富一呢，他也不负众望，就写出了10000副的对联，成为名垂青史的朝廷重臣。哎，就这样，薄饼就成了这个蔡氏家族呢代代传家的宝贝，也被同安民间是广为效仿并言传至今。同安这个地方呢，它毕竟靠着海啊，哎，所以呢这同安薄饼里面不仅包肉包蔬菜啊，像这虾仁啊、海蛎子呀、炸海苔等等的，那也是包进这个薄饼里的常客。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都是满满的海味呀。哎，说到这海啊，到过厦门的人他会发现，他们海边呢总能有一排排的大瓦缸整齐地排列在那里，日复一日地晒着。哎呦，这到底是在晒什么呢？一起去看看。
2: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炸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 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水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1: 我叫刘团结，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葡大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轮，拌面轮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培间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了。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这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如果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比如说今天下雨天，或者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0: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跟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才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了，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不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人家做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煮，不同的品质就不一样，出来就不一样。只有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2: 那为什么古法酱油会在厦门这么受欢迎呢？哎，刚刚说到厦门呢，它是沿海城市，海鲜呢是当地的饮食特色。那这种古法酿制的酱油啊，它有独特的酱香，可以中和掉这海鲜的腥味儿。而且啊，当地的水果芒果、龙眼、荔枝还能够蘸着这个酱油吃，那是甜咸可口。好，因为这酱油呢还能中和掉这芒果肉的涩味儿。那这种古法

0: 啊，您看看这风光旖旎的这个鼓浪屿，可不就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吗？那为什么叫鼓浪屿呢？哎，因为海西南呢有海蚀洞，一受到这个海潮的冲击，它就会发出一种类似擂鼓的声音。哎，就这样得名鼓浪屿。那鼓浪屿呢，现在很有名啊。这除了有伊犁的风光，还有很多宝贵的财富啊，比如岛上保留的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再比如这个岛上呢有600多架钢琴，那是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啊，当然了，在我看来啊，这够浪漫，却都算不上这个诱惑。那真正让游客们走了他还想要的，那一定是岛上的美食。在鼓浪屿呢，有一条叫龙头路的这个商业街，那里的厦门特色小吃啊特别多，其中呢鼓浪屿馅饼，哎，它就很受欢迎。不信呢，去看看呢。
1: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2: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1: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2: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它吃起来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实惠，可能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养。要雅，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雅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层。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层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就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皮条啊，买这馅饼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啊，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地在做一些

0: 老字号的创新。
1: 像歌词唱的一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闽南人呢，在物资有限的条件下就地取材，他们去粗取精，化繁为简，发展制作出简约美味的食物。少即是多，闽南人将生活的智慧呢运用到美食当中。极简不意味忽视细节，而是更专注于做好每一个关键点。极简呢，它是一种高效又井然有序的生活态度。那闽南人呢，用更简约的方式抓住最纯正最正宗的味道，制作出清淡而美味的食物。

0: 我们社主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伯，我请发动就坐我板上等你来哈。要板我就请个。我叫钟福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快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吐，吐了放在那石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越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乌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就会坏，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说放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乌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现。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扔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乌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他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乌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乌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乌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畲族的这些语言啊、社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畲族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班上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畲族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畲族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座房子啊，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这是我们畲族的米酒啊，看看。
1: 好，这里是米酒。
0: 来。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畲族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畲族是宁德最多，宁德的畲族是富安最多，富安的畲族还是我们傣族的畲族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人把我们畲族人自己的语言、乌米饭、畲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机遇。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阿美，你怎么不叫上陆浩云啊？他在日本待过，了解他们的习俗，应该能帮上忙。
1: 我用跟你解释吗？我们是张家村的果农，收了果子到城里换钱，买粮食和盐。我叫张荷花，你是我二哥，叫张铁柱，父亲死了，母亲健在，记着吗？
2: 记住了。对了。 我听东华子说，我们卖水果的时候，小鬼子巡逻兵会过来。
0: 你能不能不提他们？

0: 我可不敢啊！我妹妹她刚嫁人。你说你们是果农，可她的手为什么这么细呢？
1: 太君，我从小在别人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这次跟二哥进城，是和他一起来算账的。你说谎？怎么回事？哎，
2: 先生，
1: 少尉先生，你好。
3: 先生，听您的口音，您是日本人，还是东京都的？我叫川口真武，车上那位是我的太太，
1: 鄙人是帝国军队的后勤商人，这次来当涂县城调查，想了解一下士兵的需求，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帝国军队。太好了，最好能多一些味增汤，如果有生鱼片，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在中国这种地方，吃不到这些，我和我的部下都非常的想念啊。好的，我记下了。怎么回事？啊，我跟太君说，我在人家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太君不相信。少尉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一名裁缝，他在我的家里工作过。 现在我召集去找军需官，能不能帮我放下行？
1: 没问题。放行。

0: 你这是准备了什么破衣服呀，邱长官？你现在的身份是我们家佣人，也只能穿成这样。
1: 邱长官，为了安全起见，你不懂日语，万一遇到盘查的，会有问题，那就交给我们吧。这是我们特勤大队的任务，谁让你来了？
0: 邱长官，你说大家能不能把劲儿往一处使啊？你俩往一处使就行了。好了，两位别说了。邱长官，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1: 不有人已经告诉你了吗？还问我干嘛呀？

0: 这边，当心啊！这个放那儿去。
1: 对对对，哎，小心那边。
0: 好，这样好了啊。
1: 是。
0: 让一下，让一下啊！
2: 这边，
0: 你
2: 稳点，稳点。

0: 城门换防的太频繁，根本没有机会。高家的附近也没有任何遮蔽物，在那附近没有可能。
1: 要不然，我们直接冲进他的住处，我就不相信24小时都有人守着。
2: 酋长官，
0: 那是日本驻军的大本营，还有织田青夏亲自镇守。你还没混进门里去，就已经为国捐躯了。
2: 那上次冲冠一怒魏红颜。

0: 不也闯进织田千夏的老窝了吗？怎么这次就不行了？
1: 上次是有人做内应，这次再被木月峰撞到，一准拎着我们的脑袋去见日本天皇。我还想多活两年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会不会做生意？
0: 杀人的生意倒是经常做。
1: 快走啊！
0: 干嘛去？
1: 我们是商人，当然是做生意了。
0: 走。
2: 来人，计划接近。
3: 你要小心啊！
2: 也是。
4: 松岛先生，很高兴您能赶来。有了您的协助，我相信我们的兵力和战斗能力都会有很大提高。
5: 织田殿下客气了，能为天皇陛下效力，是每一个日本军人的最大荣耀。我也会尽力协助你，用陆浩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宫殿下的英灵。
4: 明日一早，我会去朱家角码头恭迎您的大驾。
5: 好。我的学生木野峰他在吗？
4: 届时木野君也会与我一同去接您。
5: 好的，那就有劳织田殿下了。
4: 木野峰现在什么状况？
6: 木野峰在金笔市里还是那个样子，固执己见，不肯承认在此次指挥当中的失误，还说什么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可以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天皇陛下而战，但是首先要相信他的能力，尊重他的人格。
4: 为天皇陛下效忠也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
6: 织田殿，刚刚我听你在电话里说木野峰明天也要去码头。
4: 木野峰固然是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松岛正一先生的面子也是要顾及的。
6: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师徒关系，万一……
4: 宫崎骏。
6: 嗨。
4: 松岛正一先生是连天皇陛下都夸赞的帝国人才，他与福建宫殿下生前也十分的交好。松岛先生的忠心是不容许质疑的。
0: 作为帝国的军人，有私心可以，但不要太重。
7: 织田殿说的是

0: 老板，我订的新茶到了吗？
1: 哦，您要的茶叶在这边，客官请。
2: 小二，照顾着点啊。
3: 得嘞。

0: 有什么新任务？日本人要开驻节大会，你知道吗？知道。国军想要刺杀来参加驻节大会的日军铃木少将，我们要协助这次行动。这边有什么情报吗？
1: 鬼子让我们明天中午12点在东城门口迎接来访的日军将领。
0: 东城，12点。
1: 那鬼子是要走水路过来了。会场的戒备森严，我们未必要在会场动手。老吴，你这边有多少人手可以用？连我在内，6个。这样，你帮我个忙。国军的人也进城了，正在打探具体情况。你带着你的人。 到会场周围，一旦遇到什么意外，你负责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他们撤离，明白吗？
0: 明白。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到底什么计划？你告诉梅应苏，你不告诉我。我说了，你肯定会不高兴的。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1: 其实就是，星四军在当涿县城有内应，梅应苏去联络他们，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掩护我们撤退。
0: 你请示过吗？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你联合共产党，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我早说了你会不高兴的，邱长官，只要能完成任务，你管和谁合作呢？你跟着我干什么？你不是做生意去吗？
2: 你会说日语吗？跟着我露馅，顺利带着去。
3: 早上好，长官。
4: 你得干什么的？
3: 鄙人是来自东京的川口真武，是皇军的随军后勤供应商。这是军部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和证件。

0: 原来是川口军，不是川口军来当涂有何贵干？我听说当涂有一个驻捷大会，大会之后肯定要犒劳军人，我可以提供高级食材，如果满意的话可以长期提供，但是长官的好处是不会少的。川口军果然消息灵通，这个我当然是喜欢的，不过。
1: 选用哪一家做后勤供应商，我说了是不能算的。
0: 是是是，只是不知道铃木将军和织田阁下的口味如何。我可以提供最新鲜的鱼腩和大米纯银酿，这在中国的战场上是不会有的。
1: 铃木将军要10点钟才到码头，他在船上已经运过早餐了。不过你可以为他提供午餐。
2: 如果织田阁下和铃木将军满意的话，或许会考虑用你来做后勤供应商。
3: 长官，长官愿意为鄙人安排一下的话，鄙人将感激不尽。您的好处一定不会少。
4: 小道君，织田阁下过来亲自监察后勤事务，你不去听候传的，在这里和部下干的人闲聊什么？
1: 宫崎骏，他是咱们的后勤供应商，有咱们的通讯证和身份证。
3: 后勤供应商。 喂，你过来。
5: 宇文，你在这儿等着，接应陆浩云啊！
6: 长官。

0: 这么辛苦了，对不对？跟我走。长官，县城里有中国军队抵抗吗？很可能是新四军的游击队，他们今天来捣乱，这次一定是在偷袭的。
1: 那我下午再过来。好，
2: 我也回营吧了。
3: 大人呢？
2: 齐长官担心你去开鬼子了。
3: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哪有他这么办事的？

0: 攻其未必认得出我，你别做事总这么冲动好不好？
1: 万一认出来了呢？
2: 你和那个梅应苏制定了什么烂计划，
1: 破绽百出。
0: 日本人也要吃饭，利用这点打他们的路线行程有什么问题？
1: 你打探出来了吗？
2: 你都打草惊蛇了，我还打探什么？
1: 要不是我打草惊蛇，这会儿你就在日军的宪兵部了。

0: 这边，阁下，
1: 怎么回事？
0: 在鹤井城附近，有人用手榴弹袭击了借口的巡逻队，好像是游击队。
1: 又是这帮人！
0: 阁下，有人袭击驻街现场。
1: 叫虎离山，宫崎骏，你立刻调集军队，封锁东门附近区域。
2: 是。

0: 你刚才说，在后勤处看到有陌生人出现。哎，是一个日本商人，看着鬼鬼祟祟的，倒不像有什么问题。
1: 负责后勤的小岛说，是随军后勤供应商。哎，
0: 他一来，就有人袭击巡逻队。
1: 又有人破坏驻节现场，哪有那么巧的事？葛丹是个日本人。
0: 莫非是陆浩爷？全城戒严，立刻展开搜捕。
1: 嗨。

0: 宫崎骏，发生什么事了？
1: 让你看守城门都看不住，有奸细混了去了。对不起，宫崎骏，城里处罚。
2: 小苏，这次真是多亏你的心思，真的内应，不然我们就折在现场了。这有什么好谢的？打鬼子本来就是咱们共同的事情。已经打草惊蛇了，要完成刺杀任务就更加难了。
3: 有什么难的？
2: 在当涂县城动手肯定不行了。路上想办法吧。
3: 你想到办法了？
2: 当涂是交战区。
3: 日军防线肯定有薄弱点能利用，我们设法穿过去，在必经路上用迫击炮击杀铃木四郎。不过什么？
2: 织田警戒性很高，刺杀成功不难，全胜而退难。
3: 新四军皖南大队常年在这带活动，
2: 我们找方案帮帮吧。
3: 我
2: 不同意。
3: 别计较了，
2: 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
3: 干嘛要假手他人？
4: 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啊？

0: 你们下车吧。怎么了？前面就是驻地了，你们自己下车走两步。你非要找新四军不可是吗？
1: 不找不行了。要是新四军进来，就不只是完成任务的事情了。你去吧。
2: 长官，这样回。
1: 先完成任务再说。
2: 是。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啊，这个小事儿，小事儿。我陆老弟要找我这个聊这个火炮的事儿啊，这个我去就回啊，走了啊。
0: 站住！暗杀铃木次郎少将也算是小事儿，方寒，你现在口气见长了。哎，
2: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呀？
0: 暗杀那是国军的任务，跟你有啥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陆老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忙就是我的忙。我要是不帮他，我还有脸见他呀？行了，你别掺和那些事儿了啊！你还等着我呢，我也走了啊！
0: 你给我站住！
1: 我说你要干啥呀？啊？哦，给你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说了多少遍了，生活上你来操这个心啊，这个仗是归我的，我管，我来打。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来操这个心干啥呀？
0: 放开！
1: 干啥？
0: 你今天要是敢去，我马上要上级的汇报，把你这个队长撤了，你信不信？
1: 不是你，
2: 哎呦，我操！咱屋里说行不行？来来来来，屋里说，屋里说。哎，政委，你这是干啥呀？啊，你是干啥？
0: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不能老逞个人英雄。
2: 我的好政委啊，我逞啥个人英雄了呀？啊，我这是为了新四军的前途着想啊！啊，政委，你想想啊，回头我要是帮了这个陆老弟的忙，陆老弟是不是得玩了命的给咱们带这个新四军的兄弟们呀？啊，还我这个人情，说不定他带着带着，这个副大队长就是他的了呀？我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觉得可能吗？
2: 那当然可能了，我方汉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是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那个，你还等着我呢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行吗，政委？
0: 那去，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啊。
2: 是，
0: 把扣子扣上。

根据小苏的情报，日军的驻捷大会会在12点召开，铃木次郎会在10点准时到达码头。我们中间有2个小时时间。

0: 从这里到当涂县东门一共有三条路，按时间来算有两条路都是合适的。
1: 这条距离新四军驻地太近了，而且路况也不好。铃木次郎是个少将，他的随行肯定不会少，他不会屈尊走路或者是骑马来当涂县的。而且四周地势很复杂，日军的侦察部队不能完全屏蔽我军的渗透。再看这条地势要比之前那条好得多，如果我们是日军的话，我们会选哪条？
2: 可是这条路不好埋伏呀，再说了，这附近就是日军的封锁线，我们怎么绕开巡逻队？
0: 陆少校在日本待过，怎么绕开封锁线自然有办法。
1: 日军巡逻队一般会以1公里作为往返路程，考虑到他们的兵力部署，我认为黄冈路是巡逻队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根据地形优势渗透过去。如果我们天黑出发，考虑到路程时间，我认为应该把伏击地点设在离当涂县东门以外3公里处的牛头山，刺杀完成之后我们迅速撤离。
3: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铃木、织田还有木野峰那几个鬼子，我陆老弟一炮轰死他娘的。
4: 方队长，咱们游击队有熟悉黄冈路地形的队员吗？如果不熟悉地形，晚上可能会耽误时间。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那儿的地形我最熟悉了啊。
4: 那我也去。
0: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当涂县城我都去了。
0: 去当涂县是刺探情报，本身危险性就不高，这次是去打仗，你见过有几个人在战场上卿卿我我的？
4: 我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上战场是我的本分。
0: 我不管你是谁，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我也会向上峰汇报，让你们这些宣传队的别在我们国军内部祸乱军心。陆浩云，如果你让他跟着这次伏击，我一定不会同意让你参加。
3: 邱长官，听我说啊，梅姑娘，驻地呢还有任务等着你去完成，你如果上前线的话，陆浩云会分心的啊。
1: 小苏，这次是上战场，不是去县城，你留在家里等我回来好不好？
5: 小苏姐，你别生气了，邱长官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小祖，您生气了。陆浩宇，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不是只有他秋若才能上战场，我也可以，我也想在战场上和你并肩作战。

0: 我们陆长官呢？不在。邱长官，找我师傅干啥呀？昨天晚上没吵够啊？
1: 少废话，罗浩云呢？

0: 抗日演剧团演出呢，你说我师傅能干啥去？是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看戏？党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还不如一个戏子吗？
0: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哎，土，拿来！明明醋坛打翻了，满嘴党国利益。
2: 哎呀，还是我师父厉害，家国两不误。嗯。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

0: 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

0: 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

0: 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

0: 使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杭州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到了杭州必须要到昆源馆。你如果说在昆源馆没有吃过虾包扇面，等于没有来过杭州。面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按照自己的配方在做的，这个是碱面，就是你必须加入一些食用碱，那食用碱的一个作用呢，是为了能够提高它的筋度。那么它突出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必须经过二锅，它是以熟面再制面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基本上二锅出来的面呢，要醒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那是最好的，口感好，它有韧性，还比较光滑。虾仁我们会选用一些活解的虾仁，其实处理很简单，厨师这个行业叫滑炒虾仁，你必须要经过上浆腌制以后，然后油锅在三层四层油温下锅滑炒，捞起净油就可以了。其实鳝鱼的制作真正是虾爆鳝的灵魂，那么我们选取的鳝鱼呢，基本上在青壮年的鳝鱼，杭州话呢，它这个鳝鱼称为秤杆鳝鱼，它就粗细大小如秤杆。鳝鱼它必须要经过熟穿，熟穿以后要去骨去内脏，然后切断。首先呢，我们会选用上好的菜籽油进行炸制。

0: 是。杂质呢，它必须要经过两道，第一个第一次是解渴，第二次成型，第二步呢是要进行煸炒。煸炒呢，我们会加入一些配料，一个呢是蒜苔，一个是洋葱，它不能烧得太熟，因为一旦太熟，它外面的壳子就没有。那么第三步呢，我们会在炒制结束的时候淋上麻油，所谓的三道油就是素油爆、荤油炒、麻油浇。制面的过程，我们会选用高汤，猪油少不了，因为它是提香的，就你必须要到一定沸点，它才能混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才能投入面。那么成型的标准呢，就是使面和汤的味道达成一致，面汤合一，面光汤干。
1: 夏安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2: 是西边，金济可，
3: 是密道，
4: 追。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改革国企行专栏，聚焦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今天来看江铜高精铜板带闯出国产替代突围路。
1: 我省以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系列报道《一瓷跃千年》第二站，一起走进锦德镇长岭磁石矿遗址和高岭瓷土矿遗址，从瓷与土的千年密码中看大件瓷器是怎样制成的。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信贷结构向新向优，特征鲜明。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和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省国资委启动“深化改革国企行”主题采访活动。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开设专栏，聚焦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首站，我们走进江西江铜高精铜板。

0: 贷公司。这家成立才三年多的年轻国企，靠党建引领，靠改革破局，靠创新攻坚，硬是在高端铜板带领域闯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
1: 我手上这片铜合金材料是江铜刚刚投产的高端铜板带，它只有0.035毫米厚，比 A4 纸还薄，却可以承载700兆帕的强度，且导电率高达65%。
2: 薄如蝉翼，却又坚韧过硬。这样的高精铜板带是制造 AI 服务器芯片、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为补齐产业短板，实现自主可控，企业卯足了劲儿，向这一材料的国产替代发起攻坚。
3: 既要足够薄，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延展性，还得导电性能过硬，这三个指标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这样跷跷板压住这头，那头就翘起来。
2: 高端材料自主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可市场迭代却快得等不起。怎么办？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引进顶尖技术，吸纳专业人才，谋求弯道超车。但新问题来了，怎么样把技术人员利益与企业利益深度绑在一起，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4: 要建立一种那个双方都认可、长期的适配的一个考核跟奖励机制。
2: 知识产权的转化效益怎么体现？技术值多少钱？企业请来第三方专业机构给技术估价，再按评估价格作价入股，股权怎么分，红利怎么拿，规则清清楚楚，贡献越大收益越高，机制打好了台，团队干劲十足，骨干力量集中攻关，工艺参数前前后后调整了数百次，终于在薄、强、导电这三个打架的指标之间找到了最优的平衡点。技术瓶颈突破了，核心设备定制难题接踵而至，项目急需的高温力式炉定制工序繁杂，建设周期长，工期压力扑面而来。关键时刻，企业坚持党建引领，把党支部建到项目一线生产车间，设立党员红旗责任岗，党员冲在最前面，
5: 碰到工业难点、技术堵点，支部书记组织技术人员现场协调就能解决问题，不过夜。
2: 工序并联推，工期倒着排，挂图作战抢进度，项目整体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省内首台套高温铜带力式炉提前投产。如今企业已实现多代高端合金材料稳定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从进口依赖到批量替代，高端铜板带的国产化之路越走越宽。
4: 攻坚卡脖子，投入大，周期长，但国有企业的战略定力就是愿意为这样的慢变量下苦功夫。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铜板带公司。
6: 城市发展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盘活低效用地、老旧小区等资源，以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7: 在萍乡经开区横板艺术街，每一栋小屋都有别致名称，不仅门前绿意盎然，屋内也别有洞天。可谁能想到，2023年之前，这里因为地处城郊，人口外迁，房屋空置，一度闲置。转机源于一群艺术从业者，从事绘画创作的刘希看中这里闹中取静，租下空房改造布置，同行们纷纷效仿。一年多时间，30多位艺术创作者相继进驻，用笔触一点点唤醒沉睡的街区。
8: 我们是根据老房子的基本的构造，让它进行一个设计跟装修。这样的话，既然能够艺术能够跟我们原有的这个老建筑结合在一起，也更接地气一些。
7: 艺术为横板社区注入了新生动力，当地也抓住机遇，对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划分出创作、展览、会客、团建、休闲等功能区域，配齐各类艺术空间，
9: 打造艺术展陈、公共创作、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场景。下一步，我们将联动长沙、南昌、景德镇及香港边创作者入驻，提升街区吸引力。
7: 横板艺术街只是一个缩影，今年萍乡共谋划城市更新项目449个，预计总投资760.2亿元，涉及既有建筑改造利用，

0: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既要大手笔提质，也要小切口惠民。在新余，当地聚焦民生需求，谋划一批小而美的微更新项目。一片占地约24亩的闲置厂房不久前完成换新，市民刘金红感受最深。以前他家附近这片厂房杂乱破旧，大家路过都要绕着走。
1: 很多人来这里休闲，可以喝喝茶，这个环境很好，停车也方便。
0: 今年新余市成立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建立了包含292个项目的动态项目库，精准管控改造项目，
2: 实行了清单化、项目化管理，构建从设计到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确保项目持续产生效益。
0: 放眼全省，城市更新工作多点开花。南昌推进老旧小区与城中村改造，打造城市客厅；赣州微改造惠及超千个老旧小区；吉安、九江、上饶、抚州等地同步活化老旧街巷与低效厂房。全省以存量换新推动品质跃升，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择业之本在于原料。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二站，我们一起走进长岭磁石矿遗址和高岭磁土矿遗址，从原料起点揭开磁与土的千年密码。
4: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深如磬的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瓷土从何而来？顺着我的手向山谷深处望去，这条露天矿坑足足绵延2000米，
5: 岩壁上清晰留存着古代矿工开采磁石的痕迹。这是景德镇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磁石名矿遗址。大武坑磁石名矿遗址位于长岭磁石矿遗址西北部，是中国明清时期磁石露天开采的典型代表。13条蜿蜒穿梭山间的运输古道，如同脉络一般连通整片矿区。古道一头连着采矿工作面，一头通向加工点、先民生活聚落，完整保留了从磁石开采加工到矿工起居生活的整套产业系统。宋代，中国南北制瓷技术在景德镇融合，青白瓷横空出世，优质的瓷石烧制出闻名天下的宋引青。可只有瓷石的1元配方存在先天短板，满足不了匠人们挑战更大的器型。
6: 宋代的那些器物都是以这种中小型的那种小件器物为主，当时使用磁石的时候，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它在烧窑的过程中啊，它很容易进行坍塌。
4: 直到元代，人们发现了它，高岭土，矿坑层叠，青山浮白雪，这是高岭土千百年淘洗留下的尾沙堆积。在高岭磁土矿遗址，这条蜿蜒7公里的古道里，藏着改写世界陶瓷史的秘密。
5: 元代高岭土与磁石混合，2元配方革命性突破，从此大器可成，硬质瓷诞生，为瓷器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6: 元代可以看到那种大碗大盘，甚至到了清代那种大龙缸，它如果没有高岭土，它是完不成的。
5: 2元配方不仅成为全球制瓷技术共同的基石，更让高岭土成为世界上第一种与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高岭化作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 Kaolin。
7: 当他们学的过程中还用了这个词，承认了文化的祖宗在这，那这个意义就很大了。
5: 古老技艺没有止步于历史，陶瓷匠人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今天的景德镇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是全球陶瓷创意的活力中心。
8: 然后我们现在的特大件的，就是说我们的直径呢可以烧到2米3、2米4的，我们最高的高度能烧到4米多，一次性成型的。
5: 18岁就到景德镇拜师学艺的吴江中，把大件瓷器作为毕生追求，将盘泥条成型技艺引入瓷器制作，破解了特大件成型难题。
8: 小件难化，大件难烧呢。泥胚在这个冷热不均匀的情况下，它就会裂，就会炸，就会变形，它风险都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的人，让人自从进入了这个泥与火的世界之后，因为好奇，因为执着，因为对美的追求，总在挑战。

0: 自己没有去尝试过的东西。
1: 器型之大是配方革新让技艺登峰，而颜色釉的诞生是原材料的又一次大胆突破。它不再满足于成型，更要成色。颜色釉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制作过程不用绘画，不用颜料，以天然矿物质原料高温烧制而成，变幻莫测，独一无二。
2: 所有的釉料都是用景德镇的原生态的矿石来配置的，没有颜色的这些矿石组成的这个釉料，它就像白色的石灰浆一样，就会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1: 1965年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邓希平来到景德镇，此后的60多年里，他一边研究还原失传的传统颜色釉，一边攻克工艺创新难题，接连重现和创制了40多种颜色釉。
2: 我喜欢这个瓷器，而且可以说特别喜欢。自从进到这个颜色釉领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变化无穷，它永远值得你去探索。
1: 景德镇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创新创造的精神薪火传承，顶流文创 IP 跨界出圈，先进陶瓷在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大放异彩，支撑起大国重器与未来的想象。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源代码仍在不断更迭，续写大器可成的新篇章。
3: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与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进行座谈讨论。吴忠琼说，要当好立法工作的参谋员，多见睿智之言，多显务实之策。要当好基层一线的观察员，及时把市场主体的真实诉求和期盼反映上来。要当好法规政策的宣传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法治力量。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信贷结构向新向优特征鲜明。数据显示，6月末，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1%，制造业普惠小微稳步增长，科创绿色产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速，信贷活水整精准滴灌一个个新动能。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我省还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居民刚需的精准支持，住户经营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消费金融服务持续优化，让更多普通经营者和老百姓感受到金融的温度。
4: 下一步，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为江西经济运行提供坚实的有力的金融支撑。
5: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西省赣通航道事务中心第6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技术科科长陈瑜，以党建引领航道管养工作，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6: 这段时间，鄱阳县饺子口码头计划新增一条至九江港的集装箱定点班轮。陈瑜与同事一道上门服务，讲解水域路况，介绍沿途气象特征，
7: 提前告诉我们潜点位置、水域水深和天气等信息，保障了船舶到港时效性。
6: 航道线路绵长，航标检修、滩涂疏浚，样样都是苦差事。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陈瑜主动拥抱新技术，引入无人机、无人艇，开展水上巡检与水下勘测。
8: 以前全靠人工巡查，费时费力，有些水域还巡查不到。现在工作人员外出作业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整体巡查工作的效率提升了50%。

0: 多年水上生涯，陈瑜不断推动基层党建与航道管养深度融合。他创新开设了红帆课堂，交流时事政策，分享身边党员奋斗经历，还牵头组建了全省第一支女子航道管养队伍红帆巾帼班组。这支能吃苦、肯奉献的娘子军，撑起了赣东航道管养的半边天。
1: 他带领大家立足岗位，创新管理，将组员打造成为业务多面手。
0: 在陈瑜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鄱阳航道所辖区125公里航道实现维护水深保证率100%，航标正常率达99.8%。
2: 把党建深度融合到我们的航道管养工作中，让红色力量扎根航道一线，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3: 近日，共青城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南湖湖面有人落水。民警薛浩、辅警李胜玉火速赶到现场，只见一名落水者正漂浮在距岸边约300米的湖心水域，随时可能沉没，时间就是生命。两人抓起救生装备，纵身跃入湖中，奋力向湖心游去。
4: 我游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她当时是昏迷的，全身比较僵直，摸了下她的颈部，感觉到有一点点微弱的跳动。
3: 人还活着，一刻也不能耽误。薛浩和李胜玉默契配合，用救援绳把女孩固定在救生圈上，两人一路合力托举，护着她向岸边折返。可就在这时，湖面突然起了风浪，救援难度陡然加大。
5: 湖面突然起了风浪，我们就在水里一边稳住身形，一边稳住小姑娘。
3: 劈波斩浪300米，在岸边人员的接应下，女孩被成功救上岸。据了解，这名女孩当天途经南湖大桥时，因高温中暑，身体突发不适，不慎坠入湖中，坠落时头部磕碰桥体，当场昏迷。万幸的是，她落水后脸部朝上，脚上的泡沫凉鞋又提供了浮力，这才漂浮在湖面上，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6: 很感动的，真的，人民警察为人民，救命恩人，很感谢他们。
7: 入汛以来，我省遭遇频繁强降雨。近日，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江西省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大赛设置了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农业两个赛道。经过激烈角逐，灯芯草全产业链创新增效，万亩红豆山林里的黄金仙草两个项目分获两个赛道一等奖。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行，环保有爱，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乱扔垃圾。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尽管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还未结束。截止到昨天早晨八点的过去24小时，我省的西部和北部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武功山的观音荡的累计雨量更是达到了245.8毫米，接近特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天受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赣中西部和赣南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出现，局部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及时躲避。30到31号，全省普遍会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4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小萝卜大救援。
5: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春山甲艇前往胡杨林的。
9: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谢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5: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啊！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9: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10: 嘿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水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5: 阿姨鼓励。
10: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9: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鼓励。
10: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5: 哦，小萝卜！
10: 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
9: 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
10: 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
9: 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5: 我的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
9: 前面有脚印，别担心，春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10: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5: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
10: 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9: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大家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
5: 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10: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5: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9: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10: 是
5: 队长。
11: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12: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13: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10: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14: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11: 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兔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0: 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1: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兔兔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0: 没问题，队长。哦，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2: 非常好，兔兔兔，我们这就出发。
0: 嗯，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啊，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啊，要通知队长他们。
3: 到达标记位置。
4: 啊，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5: 暂时还没有发现。
6: 啊，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3: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
4: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3: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5: 对，我们是朋友。
7: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8: 喷射，喷射，喷射，
9: 喷推推。
3: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7: 喷射，喷射，
3: 干得漂亮，兔兔兔。
5: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4: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7: 生气就要喷射。
10: 宝宝，我的宝宝。
11: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6: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3: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6: 还有，他们还很饿。
5: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3: 非常好，阿姨鼓励。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
5: 嗯，
3: 坚果饼干发射。
12: 味道还不赖嘛。
13: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7: 你们好，海底大队。
3: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7: 好的，海底小纵队，
12: 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
7: 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4: 哎，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10: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5: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他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3: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7: 沙尘区域。
10: 妈咪，
4: 是小萝卜的声音。
10: 宝宝。
4: 我的老天爷呀，
3: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0: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3: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6: 嗯，是队长。
14: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食物不对，小萝卜。
10: 宝宝，
14: 妈妈，首领，
7: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8: 不能。
7: 出发。
8: 啊？妈咪们。
7: 放心，

0: 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小萝卜，
1: 野骆驼们，
2: 大家快进来！
1: 队长，穿山甲顶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3: 嘿，别忘了还有我和飞鱼艇呢。
2: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3: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芭比，芭比，芭比，
6: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这里，野骆驼。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2: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3: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2: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3: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哦，
2: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3: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2: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4: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2: 他们需要帮助。
3: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5: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3: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2: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5: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2: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6: 但我们在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0: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7: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想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0: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0: 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1: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我们在这儿。
3: 别着急，
1: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4: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5: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6: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4: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6: 哦，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0: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4: 好啊，我喜欢跳舞。
6: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7: 我们也来帮忙。
1: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普氏园林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姨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6: 嗯。
1: 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2: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氏园林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0: 嗯，
1: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5: 是无人机。
1: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氏园林。
2: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5: 快看，是刚才那群普氏园林，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2: 是的，普氏园林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1: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2: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普氏园林。
1: 心灵通，
5: 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2: 没有关系。
1: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5: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2: 小普氏园林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5: 我的豆豆宝贝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0: 是
2: 队长。
5: 队长，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
2: 啊，这些脚印不是普氏园林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1: 不好，小普氏园林有危险。
8: 那些普氏园林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9: 点心，点心，会飞的点心。
5: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
6: 是大野狼。
8: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5: 那你可要跟上我。
1: 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9: 好吃，好吃。
2: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6: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2: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普氏园林。
1: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普氏园林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10: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了。
5: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1: 我也没有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5: 我知道了，你想像洞穴困住甲壳虫艇一样困住野狼，对吗？
3: 说得对，达西西，你的附近正好有警备区洞穴。

0: 我们就要追上来了，加速前进，达西西！
1: 点心，点心，我要吃美味的点心！
0: 达西西，跳！

0: 弟，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1: 可恶，说好的给我们点心呢。
2: 我听到有人说点心，希望这些鱼饼干能合你们的胃口。
3: 多么好吃的点心又来了。
4: 这些点心确实很美味。嘿，给我留点儿。
5: 队长，我们已经修复好鼠兔巢穴了，
0: 现在就差小普氏园灵还没有找到了。
6: 放心吧，我相信谢灵通一定已经找到他了。
5: 快看，谢灵通在那儿。小青草，别跑呀。
0: 豆豆，
7: 妈妈，我刚刚遇到大野狼，幸好我跑得快。哦，对了，我还看到了会跑的青草，真是太有趣了。
0: 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8: 队长，我做到了，
6: 干得漂亮，谢灵通。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9: 不客气，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给你们拍一些照片。
0: 当然，
10: 我们也来拍一张。
9: 寻找草原精灵的任务圆满完成。
8: 我们不仅帮小普氏园灵躲开了大野狼的追捕，
6: 还将他送回了他妈妈的身边。
2: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6: 你们也很棒，兔兔兔，阿姨鼓励。你们移植的牧草很好地隐藏了鼠兔的洞穴，他们不用担心被天敌发现了。
5: 大家都很棒，现在可以来跳一支友谊之舞了吧，朋友们。
9: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普氏园林。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张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林下游的团购能开展？你们确定？
0: 嘿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
2: 您这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全，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1: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这个事儿。
3: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林下游，这款林下游在我们公司是属于顶级的产品了，这是100%的纯林下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1: 李东，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林下油了。
3: 对，这一款林下油的市场价吧，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1: 哟，苗总监呢？不便宜呀、啊！
3: 哎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你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折，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您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1: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林下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啊，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

0: 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八折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1: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的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论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0: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的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八折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1: 袁老师啊，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1: 二？什么意思？加两块钱吗？
0: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宁夏油的价格呢是两位数。
1: 两位数
0: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1: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宁夏油的价格？99
0: 啊，
1: 等于打两折。
0: 对，就是这款宁夏油两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1: 袁老师
0: 啊，
1: 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0: 是
1: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宁夏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 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vesting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达到了上亿美金，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一盒。
0: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哎呀，
1: 你不是，你别但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您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
0: 啊，
1: 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0: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1: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0: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的给出两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1: 不好意思袁老师
0: 啊，
1: 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2: 哎苗总监，
0: 哎李
2: 总监，
0: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
2: 苗总监你等一等，
0: 怎么就走了呢？
3: 苗总监，
1: 哎李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3: 在苗总监，这个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1: 啊。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降奖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3: 是是，来杨总监，来来这边，哎杨总监，你请坐吧。其实苗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阮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是吧？阮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哎，
1: 就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